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 633-1241，4006

孔子当时宣扬礼仪之邦的理念，是为了建设和蔼的国家社会。如果世界各国想要和平相处，必须要彼此尊重包容，才能和乐相敬。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除了经济富裕，每一个人都可以工作无缺，生活无虑以外，更应该具有合宜礼法、符合道德的社会文化。要如何建设真正和乐的社会呢？古代人有因生死受到君主重用的不法之人啊，亲像齐景公敬重晏子的生死，并以重任定为上卿；汉高祖信赖周勃的生死稳重，而说安老是天下者必勃也，啊，就是意思讲要安定刘邦的天下者，必须要重用周勃也。宋真宗也因为欣赏晏殊的成绩而加以重用，成绩无期是入心处世的根本。谋求各种的职业，必须要成绩，才能得到人的信任。关于因为唔知影感谢的人，是无法度得到帮助的啦。目前一般人只敢来希望别人为我，却唔知影要安怎咱为别人。乃当详细甲想一下，平常时啊，一粒米、一领衫，来处是无容易啊。一枝一叶一木一砖一瓦，也爱经过多少人工的辛苦努力，以及血汗，才当成为可居住的房屋。怎会当无感恩受福呢？自己的行为有能力，也爱讲结善缘得来，福德因缘才当愈来愈深愈高啊。一般人拢认为圣人才能值得人敬爱，相反呢，圣人的眼中，每一个人拢值得人尊敬啊。过去基督教发扬博爱，密主推崇兼爱，儒家宣扬仁义，历代先祖百姓宗教家拢希望会当发挥人类的慈悲，人与人之间彼此慈悲敬爱。社会就会当安乐自在啊！一个人如果干那知影与人争论，只有加深互相的结怨。过去有隔壁两户人家，其中一家人每一个人拢理直气壮，互相一个怪罪对方的过失，总是闹得逐天都家庭不宁。另外一个一户人家，只要有代志，总是言和尊重，彼此道歉，因此过得和乐融融。所以咱爱培养谦和的气质，也要知影要安怎和平尊重，才当化斗争为融合，化困境为顺境。社会犹如一个大家庭，和乐安定的社会，有待全民共同努力来建立啦。感谢你。

咱为什么爱种树？为了净化、绿化环境，互人及动物有充满的欢乐、健康的好所在。树木的功能真多，可以做光合作用，可以提供野鸟休困、筑巢，美化都市的景观，增添人的生活乐趣。而且种树还可以防止土石流。有一句话讲：前人种树，后人抓鱼。咱来加种一挂树，再当予后代子孙有一个美丽环境，予因有充满欢笑的空间。地球是咱唯一的厝，咱生活的这个所在，咱爱保护伊、珍惜伊。一个举手之劳，可以为咱的地球带来希望，唔通予咱的地球来破损啦！感谢你。

0: 回叔啊，
1: 哎，你好，你好，
0: 我要做见证者。
1: 你做见证呀？
0: 我较早食听完，食了袂歹。
1: 食听完啦？食了袂歹啊？感谢感谢。啊，你是食什么镜头？
0: 阿妈棍我袂过，手麻拢麻，胳膊拢疼咧。
1: 迄就是迄个红棍了，先骨刺啊。
0: 伊家讲迄是迄个。迄野肉去有退化，啊，去得着神经啊。
1: 对啊，对，红军今内底第四发、第五发遐有先骨刺。
0: 对啊，去做福建嘛，拢无啊。
1: 啊，结果
0: 食听完，食了前礼拜啊，就会转过啊。
1: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感谢。当家食咱听完尔哩。
0: 我即马是这安尼，你看还搁食什么别人无？
1: 唔免，你家食听完，食用早咪得啊。
0: 安尼啊。
1: 你食较轻、较轻松，你食早唔得啊。
0: 好。
1: 啊，你住伫迄落嘉南市啦吼。安乐区。
0: 安尼咯，正到阮太太吼。伊个脚，迄个脚板啊吼，脚板迄脚板啊，煞肿安尼嘞，啊袂行。
1: 脚板脚板肿袂行，嘿，你叫伊往遐食听完。
0: 哦，食听完嘞。
1: 食听得啊吼。
0: 安尼啊。
1: 你也做林凤玉啦吼。
0: 哎，对了。
1: 感谢你靠边做见证嘞。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
1: 感谢，感
0: 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完。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井补骨髓活血六种，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斛、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边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卢波丸，负责人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崩裂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0603316331241，060331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0603316331，0603316341。

一个女人家，拢以为讲叫一个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的男子汉，就一定爱贴心吊打吗？未必然呐、啊。咱以为叫一个老实、寡言、点点唔讲话男人，就会当稳当吗？也未必啦、啊。咱以为事业有成、财大气粗的男人，就不可处吗？未必的、啊。咱以为将老婆、孩子放在咱的掌心的男人，就会当忠心耿耿吗？这也未必的、啊、呀。详细加研究，婚姻的问题其实充满了风险性，甲无确定性。人人时常拢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能生活当中实在有一挂好咱一旦恍然大悟的代志，咱原以为这就是伊的本性。多少年了后，才发觉讲伊还佫有另外一种的本性。有人讲，人其实是一种水，放伫世界方面的环境，伊就变为四角形；放伫圆的所在，就变圆啊。人也亲像丢到上的这球同款，一生当中会遇到真济意外的惊浪。人会因为意外惊浪作用的这力量，而变转了方向。一对肉眼，怎有可能会咱看出十年、二十年后的一个人呢？婚姻中有一种宿命与命运，婚姻也无固定的模式。放心的男人，额头上并无标签啊。搁再讲，还有一句俗语讲：一物克一物。男人会当重新塑造女人，女人同款也当重新来塑造男人。同款一个男人，找到无同的女人，结果也准就会无同款。相对的，也是同款的道理啊。所以要找伴侣之前，无必要考虑迄种是最放心的，啊，对种是最无放心的。只要自己感觉讲适合、介意，迄就对啊啦。可是呢，唔通未记得讲，嫁了一个以为放心的男人，也唔通心存那嫁一个永远的放心的想法。因为未来日子是爱靠双方面去打拼，亲像大海中用帆观航。随时拢会有意外状况发生，爱需要自己不断努力甲把握，好好啊，当一个尊上的托手，绝对啊！感谢你。

有人问讲，怎样才会生起自卑心？就有人来答讲，那将苦乐的立场互相来对话，就会产生自卑心。假使咱后人咧问讲，怎样会当具有智慧？回答的问题就是讲，来当反省责备家己，加问一寡为什么，就会当产生智慧。如果有人来问讲，怎样才会当转悲为喜，转苦为乐？如何才能转换家己的心情？

答案就是由于自己的力量薄弱，因为无明而未当了解自他关系。如果想要转悲为喜，转苦为乐，必须要凡事拢爱替别人伫咧设想，唔通干那为家己想。对好的方面去想，唔通拢对歹的方面去想，自然会转换自己的心情。烦恼就好亲像水果生涩同款，只要有太阳、有水分，生涩会变成甜蜜。咱唔通怪落果卖惊人。如果那无污泥，哪会当生出清净的莲花呢？如果那无无病的小经，哪来有空中光明的大道呢？在这个世界上，那无黑暗，才有光明；那无罪恶，哪有神秘？只要咱看会开，想会通，家己的心中无被恶煞来侵占，光明欢喜自然就会照过来。转换心情，以指责别人的心来责备家己，以宽赦自己的心去宽赦别人。你心情无好时阵，想到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爱表现自己的气度；你心情无好的同时，咱爱想到是咱的罪过，讲唔对话，做唔对代志，只要认错，当下心情就会得到纾解。哭声会当变成笑声，这嘛是伫一念之间，不识之间有啥物意见，总是会想到彼此拢是同一家人。咱爱伊，伊爱咱，伊跳探我的想法，伊进一步，咱就甲退一步啊，何必去计较遐尼济呢？用无欢喜伊的心情，怎会当赢得伊来欢喜咱呢？爸爸妈妈拢会怪囝无关心、无孝顺，儿女拢会感觉讲老爸老母思想无开，平常时啊又搁啰嗦未煞，心灵脆弱的人容易破病。有病必须要有药物来治疗，因贪而起的病，就是爱用喜舍来对治；因气引起的病，就是爱用欢喜来对治。心情嫉妒时阵，就爱想到讲有朝一日一定要超过伊啊！咱爱争气，唔是要受气，而且是无争一时，爱争未来千秋。咱也常常甲想讲，咱无咧在意，随时间来迁移。卖去计较甲比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心如钢为丝，就当画出种种的事物。既然心灵蒙蔽了，咱就来甲画一张纸张，再来甲画一幅万里晴空，一条风月，这不是真好吗？感谢你。

0: 嘿，
1: 你食什么药啊？
0: 啊，就食迄目药啊。
1: 保安丸呢？
0: 嘿，
1: 保安丸你食几罐？
0: 哦，我食久啊咧，食久啊，我那搁一个食七八年，哎，搁含你迄酸痛药丸啊嘛，嘛食七八年。
1: 安尼哦。嘿
0: 啊，啊，到尾来叫我食，我都食两年，两年。
1: 啊，你食了目睭感觉安怎？
0: 较袂安尼淡淡安尼。
1: 较袂那么油。
0: 嘿啊。啊，我即下就是咧报人食啊，人咧讲看好买只有迄个指定药房，我拢找无。
1: 哦，买啊无咯，我再。

0: 来就是讲食了未歹，哎，唔知一直鼓励我食，我即马食了好啊，嘛要介绍人食安尼。
1: 谢谢啦，听话算算食食了好就对啦。嘿
0: 啦
1: 嘿
0: 啦。
1: 啊，怎话保安员啊，你食啦？
0: 嘿啦。
1: 食听话甲食保安员啦吼，感谢你哦。
0: 你迄是真听是过生甲第一老师咧食？
1: 通惠路啊。
0: 哦，迄是食通惠路。
1: 通惠路清惠啊。
0: 哦吼，
1: 系啊系啊，所以风湿性关节，
0: 食骨神经较有效。
1: 有啊，冇效。
0: 本来嘛讲叫我食，我啊讲好，我先食目睭食看卖，再去食。
1: 对啊对啊，有效再去食。
0: 系啦。
1: 感谢你哦。
0: 没啦。
1: 吃好到小补。
0: 系啦。
1: 好事咱大家讲记住。
0: 好啦好啦。
1: 谢谢啊，阿弥陀，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当中来发生着神奇，滴出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陆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陆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长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一气麻丸，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陆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陆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一定常常听过这句话啊，惊死我！这是人咧受到意外的惊吓，脱口讲出来。其实若讲会出话吼，表示伊并无真正惊死。那么人真正会被惊死吗？答案这是肯定的。人为什么会被惊死呢？根据通过解剖惊死的人的尸体咧查明，当一个人忽然间受到外界的意外，会真大的惊吓时，咱这大脑对命令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是人体应急的用素，伊会当使心跳加紧，血液循环加速，一时间会当提供充足的血液供应，促使肌肉迅速收缩，以逃避危险，确保安全。但如果肾上腺素分泌了过头多，流动过快，而血液如洪水猛兽迄一般冲击了心脏，会使心肌纤维下裂，心脏受损而导致出血，从而使心脏顿停而造成死亡。当人类不断受到恐怖惊吓时阵，其体内会分泌的肾上腺素逐渐累积更加多。当累积到某一个分量时阵，同款会去损害到心肌细胞，出现了玫瑰色红斑，导致死亡啦。在世界医学史上，科学家曾经对被惊死的24具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了后，发现死者的心肌细胞

都受到严重的损伤，甚至中还阁夹杂着真济红玫瑰的血斑，这说明了讲出血过快，会损伤了心脏的功能，而导致死亡。这就是被惊死所呈现出来的症状啦。感谢你。

当代有一位诗人李群玉，是湖南澧州人，重诗文善书法，爱文品啊，性情是真豪爽。伊无意做官仕进，有一日个炎热夏天，伊游客来到湖南孟溪一带，天色已经渐乌了，就找了一间破庙作为栖身之所。伊是困在庙内一个破衣寮，梦也是满屋灰雾，连伊周围伫遐旋转不停。伊只好是用开匙一直甲伊赶，因而困得真无安稳，也无落眠。这个时阵，隔壁房内住了一位数学的老师，在顶卡咧批学生的作业，一方面咧批改，一方面是咧喊，喊着小调喊无停。李群玉更加感觉阿烦阿涩，就大声吟出一句讲：“什么种梦啊，喊来喊去，欺我未经识调。”意思讲欺负我无带梦打，所以梦啊咧喊来喊去。正咧批改作业的数学老师，听到伊借用梦啊，将家己比如做带啊还未停的梦啊同款，实在是强强要发性地，但又唔敢直接发作。真拄好伊看到家己室内有一只鸟鼠，插头插脑，伫遐转来转去，伊就顺手吼摕一本册，当起哩甲挂鸟鼠，就随口吟讲：何方替人跳进跳出，两力不能实输啊！湖南澧县的方言将鸟鼠称为高官，所以用何方客人跳进跳出，两力不能实输啊，就是讲你这只鸟鼠你要跳来跳去，你也未当吃菜啦，真是不打不相交。庙内和尚听了因两个人的对句，真赞赏因两个人的才华。第二天和尚就主动出面，所以两个人会当来介绍熟识啊，并讲起修善寺庙这件事，和因两个人会当来为寺庙贴一副对联。非常讲，这个寺庙名叫大安寺，希望人寿会当踏入大安这两字。李群玉听就开嘴承认讲：大将南相如，弯壁归雕。下联就是安班班丁，弯道笔风流。此联真巧妙，运用了两个历史的典故。啊，符合主人的意图，踏入大安这两字，由含蓄来寄托自己的志向与抱负。数学老师自愧不如，甘拜下风。所以这个诗文实在是真趣味。什么梦啊，喊来喊去，欺我未经识调。何方客人跳来跳去，两力不能实输啊！大将难相如，弯壁归雕。安邦班丁，阮道别红河，感谢你。

0: 喂，潘大夫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0: 我从那吼，旧旧安尼吼，给你挂起食棒球鞋吼。
1: 嗯。
0: 食一罐差不多，要了不了，啊，就拢一年甲天光拢无白，足好用诶。
1: 好啊了。
0: 罐鞋啊。
1: 也算暗时旧旧就对啦。
0: 嘿啊，食旧旧鞋啊。
1: 嘿。
0: 我就去顺安挂啦，就一罐啊，不了就免吃棒球啊，足好用啊。啊，搁食烧诶鞋啊吼。
1: 睡
0: 起来拍卡球，拍卡球遐啊，啊流清水安尼啊，清早完啦，足好诶，一罐拢压未了，啊路拢有差真多。
1: 食迄个豆小补呢？
0: 有啊，我拢到，阮遐出边遐讲啊，讲顺安关诶，
1: 我来
0: 有位啊。
1: 咱做对。
0: 我来炒炖啊。
1: 炒炖炖啊哦。
0: 嘿，新红利。
1: 新红利，你什么大名？
0: 我叫孙红桥啊。
1: 感谢你哦，多谢你啊，打电话来做见证啊，来娱乐哈，谢谢啦啊，多谢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自从咱优思宝 GMP 有向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着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还有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崩裂玉鲁波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在市场的潘大夫听风丸、定嗽丸、肝胆丸、潘大夫滋补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受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朋友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遐尼一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就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迄个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二个脚底的一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症状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的滋补丸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咧麦饭高食，会容易到青腰的这个中消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的滋补丸。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脚手麻痹、腰酸背痛，爱服用就是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烧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咪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裂喉线、背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佮淤肿毛色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涩的这啦，就是爱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细补，脚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颤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是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心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话咱这好朋友老顾客服用潘大夫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让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互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要隔一点钟就对了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袂去冲突着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袂产生迄个相生相克。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吃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馆，收藏了10万多种的蚊虫。对于专门研究蚊虫传染病的研究人员来讲，这种博物馆可以讲是研究者的珍藏。这间蚊爱博物馆正式的名称是新德里印度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博物馆占地无大，只是研究所内的一个小角落，但收藏品令人叹为观止，包括受瘟疫所折磨的鸟鼠、归来鸭、乳虫，或者感染日本脑炎的野生鸟类等等，总数超过10万，也因此以蚊子博物馆闻名于世，是南亚、东南亚地区此类的收藏中规模最大的研究中心，而且佫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蚊虫种类，因此总管绝大多数的蚊虫，拢是曾经造成数百万人人员死亡的传染病的祸端，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慕名前来。该馆自1938年成立了后，对印度本国乃至全球致命疾病的研究功不可没。譬如在印度政府筹划新开发区发展计划时，博物馆就成为决策者了解当地状况重要的信息来源。政府首先派研究人员收集离开开发区的蚊子，然后将这些蚊子与博物馆已经染病的蚊子来做比较，看因是不是感染上了登革热还是疟疾，就是拍巴肚、脑塞者，还是脑炎的疾病。一旦发现蚊子感染，博物馆就会报上政府，暂时就会无开发这个计划。讲起蚊子经，咱台湾上界济啦，自北部到南部，全省有60间的蚊子经，花费是几10亿的新台票，比起印度的蚊子博物馆是也有100倍啦。可惜吼，无同的就是咱的蚊子经会定人，而且咱这蚊子经无人敢入去啊。相信咱这各位好朋友老顾客拢知影啦吼，感谢你。

0: 有一摆发愿文艺禅师李禅堂来指导伊学生练习禅，讲到怎样才当重心安住的一个所在。这个时阵，伊找到一个题目，伊讲有一只老虎，伊阿妈君啊挂着一个铜铃，现在尚有迄个能力去将伊铜铃甲拔落来。当时就有一个真聪明的弟子叫做泰利，伊讲老师是
1: 跟因老爸讲喏，叫拖甲即一个啦，哈、啊！因老爸老岁老甲安尼，竟然查某囝阁无甲关心，阁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下，
0: 有心养性上是真有意义啊！当咱咧坐禅的时阵，感觉心内一直梦想杂念，未当静落来安住咧倒一个所在。这时阵该安怎办呢？试问，是上何咱的心内不安？是上何咱的心中有遐尼济的梦想空虚？咱的心之所以不安，就是执着挂碍太济。生活中常常听到真济人讲，烦事啊，真烦。是上何咱烦事的呢？所烦恼的，就是什么代志呢？烦一个月，算小收入较减少。

或者是一笔生意叫人抢去做不到，心内受气怨恨对方，那么这一份怒气这份怨恨是谁将伊放在咱心内呢？这拢是家己想未开啦。总有人会辩解讲，那是因为伊安怎样，咱才会安尼啦。如果咱无将伊放在心肝内，上头无咱的奈何啦。所以呢，别人安怎样做，是毋是成为咱心内的负担挂碍？问题拢是在咱家己，因为心内的负担挂碍，全拢是自己放入去的。怎样解决？真简单，将家己放掉，挂碍放弃，执着放下，这就无事啊嘛。所以呢，贪嫌打造的人也是同款。有的人讲，贪嫌必须要咧真清净优雅，未受到干扰的所在，怎样伊才有法度真正进入禅的境界？事实上讲，这种打坐、这种的修禅，不是真功夫。真正的功夫是在杂吵喧闹的环境，会当无将遐吵闹的事情放在心肝内，未去受到伊的影响，伊就会有所牵挂。这就是咱的心内无怕干，如此一来，参禅就有真好的效果了。所以呢，咱的当灵不是别人怪，是咱家己甲藏入去的。该灵也需要下灵人，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0: 辛苦讲拢无啦，哎呀，你也听完，一个足好哦，哎，你走路外头会去山顶，哎，即阵啊，去往伫厝下煮甲煮来拢讲伊拢无啦，哎，
1: 太闲啦，
0: 食啥物较好判台？
1: 本身拢有遐悬，
0: 无伊拢卖。
1: 啊，你计食，你计食珠宝丸？
0: 珠宝丸哈？
1: 对，我爱食一罐吼。
0: 哎，算讲好，啊，无管啊，食算拢有兼拢介好哈。
1: 哦，迄无问题哈。
0: 啊，你加加一罐安心丸啦。
1: 安心丸一罐，啊，珠宝丸一罐。
0: 嘿，
1: 啊，你讲要去要去做见证呢？你要去老用老用啦吼。
0: 对嘿，你安心丸吼有够好。
1: 安怎好？安怎好？
0: 阮头家哦。
1: 嗯。
0: 拢袂困安尼，但我食安心丸哦，即个在吃九点嘛，甲拖要食迄款啊爱困了啊。啊，我拢叫阮查某囝摕去保养，我根本袂爱困了啊。啊，即摆下昼两点嘛在拖。
1: 偷吃爱困尼亚，恁只有爱困尼亚啦。
0: 嘿嘿，我是。
1: 啊，叫你少吃安心丸，你要对面去吃呀。
0: 面哦，够好，咱
1: 哦，
0: 真平真好诶。
1: 哦，所以怎啊，你可能正常啊啦。
0: 伊
1: 吃咱破台位安心丸啦吼。
0: 哦。我再来，我再搞你爱平康啊。
1: 爱平康嘿。
0: 什么家长等他，我等几十年，不是嘛呢？咱过面较快乐，老朋友就去学先生看眼科较快乐，咧困起他就拍袂你，不是你学先生看。啊，看看嘛是拢无效啦，家在讲你爱健康嘛有够好诶，食爱健
1: 康，伊食爱健康啦吼，
0: 嘿，你查某囝食爱健康。
1: 哦，啊恁头家是食安心嘛？
0: 安心嘛。
1: 感谢，感谢你敲电话做见证。
0: 啊，食了足好，人食。
1: 谢谢，谢谢。
0: 两罐，两罐尔，啊，食了即摆拍卡笑，咱嘛拢足平。
1: 哎，你叫冰凉麦食哦。
0: 好好好。
1: 恁都来台东关啦吼。
0: 比南边较安全。
1: 中老药吼。好，感谢你啊。
0: 嘿，啊，食一罐安心丸，一罐珠宝丸。
1: 要珠宝丸安心丸吼。感谢你啊。
0: 多
1: 谢你卡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真好。
1: 感谢，感谢，感谢，感
0: 谢。
1: 谢谢啊。
0: 好好好，再见。
1: 我看大夫你好。
2: 啊，看大夫你好。
1: 嘿。
2: 你是讲我今日来要做见证，你会当录下无？
1: 好啊，好啊，你讲。
2: 我是该食你的三品食，食俾五六年。
1: 食我三品食五六年啊？
2: 嗯。
1: 你什么大名？
2: 我可以。
1: 咱到底？
2: 我简单，我嫌我破。
1: 啊，你食我什么药啊？
2: 我好，我听完。
1: 听完。
2: 啊，不安完。
1: 不安完。
2: 啊，我食你的安心丸。
1: 安心丸。珠宝丸。
2: 啊，膀胱丸。
1: 膀胱，我食这样。
2: 哦，我食足这样。我食到焦焦顶，
1: 啊！食对人口，
2: 我逐项拢有改饲是拢未歹啦，
1: 拢未歹呢。
2: 啊！我顶个月有改变过吼，迄狗仔食哦。
1: 嗯。
2: 我是只狗，是桃园阿红，装一个两骨汤骨力石啊。
1: 嘿。
2: 只吼十外日营养起来㖏啦。
1: 食什么药啊？
2: 食你的听完啦。
1: 安尼哦。
2: 啊。
1: 含狗受伤食跳也好呀，还佫别个食。
2: 处理阿红甲装一个细只狗仔，装一个煞

0: 个个啊拢去照镜算起来，讲长不少只啊，公公也不好扶伊
1: 啊。啊，你也常常食几啊？
0: 我头先讲，听我咧讲牛啊，食三十粒，讲伊头一点食着药啊，甲加三十粒袂。我讲你个囡仔，迄狗仔遐只，你用一只用五粒就好啊啦。好，我即马甲用五粒，食十外日，我那孙仔就讲阿妈，安尼狗会行啦。伊是迄细只不多，迄长毛啊，迄啦。
1: 好呢好。
0: 啊，嚼细嚼，我讲迄遐只，你用五粒就好啊。
1: 啊，你食什么？你食什么好个？
0: 我真是好，我是黑骨有好个。
1: 黑骨啦吼。
0: 我拢香香香安尼啦。
1: 黑骨香香，你咪食咱个定沙丸。
0: 嘿嘿，啊我珠宝丸、安心丸、凤凰丸。
1: 啊，珠宝丸你是食安怎？
0: 珠宝丸我都吸会。一两日唔食，搁会流汗、流水，搁会搁乌
1: 啊。啊，食珠宝头壳起红会好咧。
0: 嘿，啊，我即马就是要搁订珠宝丸，啊，搁订一罐爱甜汤，搁订一罐听丸。
1: 哦，搁订一罐听丸。
0: 三罐啦，搁珠宝丸。
1: 啊，搁珠宝丸。
0: 我拢订红椒。
1: 好，你做功德啦吼，感谢你啊。
0: 我爱甜汤。
1: 好，谢谢。
0: 是起来，若抢到风，就变水卡抢。
1: 哎，这个好啊。
0: 啊，听丸要给别人食，啊，你珠宝丸我要食。
1: 哦，谢谢啊。
0: 好，
1: 谢谢。

细菌这个物件看起来真细粗，内面可能有千万的细菌。狗爷是个小动，也可能藏有千万的狗爷。凡是小的动物，拢是集体群居；凡是大的动物，拢会分散独自生活。一个小池塘可以有无数的细只鱼啊，厉害的游戏。可是大的狗粮、猛虎、大象、西巴等等这，拢是独行其事。人类无大无小，可以群居，也可以独处。在人类当中，人者乐山，地者乐水。所以一些思想超越的人，拢会走入山水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怀抱来。小的动物为什么集体群居呢？因为因无太大的力量足以抵挡外界的侵犯，伊只有靠着团体的快速繁殖才会当生存。大的动物伊有自己的维护能力，伊可以独自奔走飞行，有恃无恐。自古以来，朝代兴衰，拢是有一寡无知的人民和统治者咧驱使，一风而来，一风而去。咱甲看卖咧，小鱼小虾，只要有一只咧带头，后面就会成群结队，随时而来。一只狗爷，伊可以率领千万的狗爷佣兵，随着远狗进攻，好入侵于鸡群中。表示好的官大，唔肯甲鸡群为伍。一般人将大看成势力的象征，一般小拢是以弱者的姿态出现。但有时也无尽然。如果讲虎神是西甲虎的致命敌人，这也不为过啦。狗爷虽然细只，但一群狗爷的雄兵，伊会当飞山涉水。会当以大的动物作为粮食，一张微小的药草啊，可以解救一个人的性命。一个细粒的水珠也可以滋润万物。搁在往理论上甲推卡，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在一沙一石之中，万物东大七大，东小七小。如果是大的，咱人会将伊甲拘束在一个人啊内，伊的体能袂当存顶。慢慢啊，伊就失去功能。小的动物，咱也袂当勉强甲膨胀，伊会失去了依靠，就会感觉无生存的力量。这就像现在的工厂企业同款，应该经营偌大的工厂商店，家己心内爱有打算。许多发展遐尼大遐尼紧，失去了基础，会倾家荡产，关门大吉啦。这样是个贪字一时之间的代志。小本的经营以时间来换取成就，也无一定就无成功的希望。

王小人不是以身材关系来的决定，拥有大智慧、大慈悲、大勇敢、大发心，这种是所谓之大人呀。小心、小量、小力、小灵，这就是所谓真正的小，不能一大来比。大如虚空，小如极微，在一微当中可以包装着无边的法界，能以处理虽小也大啦。所以说小角小悟，救己救己，就可以大彻大悟啦。小因小缘，日积月累，自成大因大缘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讲，阮姑的车笨到，食力阁歹看。阮姑的就是指讲脚脚边有条骨的人。车笨到的土话就是讲平时高啊，所以阮姑的车笨到，唔也是食力，而且的姿势阁歹看。阮姑的车笨到，食力阁歹看。这句话就是咧讲去做无下身份，或者超出家己的能力范围的代志。唔也是食力，而且佫容易失败。即句话就是讲事情是咧劝告，讲的就是咧事后，就是一种的讽刺。唔管是劝告或者是讽刺，即句话毕竟是十分的无雅俗。但虽然是无雅俗，确实有伊的道理。车本道的车得好看，必须要是体型健美、体操的选手。乔古诶，在体型上唔也但不上健美，而且还佫是跳落。并受到扑起来脚架边的限制，那台车本道自然是辛苦非常，更加单面上是好看了。因此来讲，做代志就是需要先看是不是有了能力去做会好。这不是讲叫咱唔能去担起一件咱无做过代志，而是讲如果明知自己是无适合去做，或者无了能力去做，唔通逞强逞勇。那是讲硬要去甲车笨到，有可能会闹出笑话，爱予人讲不自量力的印象。阮姑的车笨到，食力阁歹看，这个道理是任何人拢捌。问题是出来讲，真侪人根本伊都唔知影家己是一个阮姑，偏偏伊就要去车笨到，这就是提醒人讲，首先爱了解家己，再来决定去向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600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今麦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皮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松，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今麦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也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安排。创意的新歌，将我世界献。

祈祷你平安，陈英姐歌声。台北市大稻埕永乐町的一顶木，就是即马伫化街城隍庙附近那的巷仔底。第一间有一间戏院，叫做永乐座，是一位真有历史回忆的所在。可惜即马已经无存在呀。当年永乐座所搬戏是台湾人看的，甲西门的龙座是专搬好日本人介意看的戏。有无同款的所在？不但如此，在日本时代待近十年，也就是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因成立着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开大型的会议，卖常常使用永乐座。台湾文化协会活动在台中比较活泼，在台中开会，小型的会议是在台中火车头对面的水果楼来举行，大型的就是在现在国公路临时家庙来举行。在台北所开的大型的会议常常是使用永乐座，所以这永乐座应该是有见证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另外再来说这话剧话剧，台湾的话剧运动，伊的祖先吼，应该是宜兰的张维贤，伊嘛捌在永乐座来排演台语的话剧。在台中，伊是使用《天外天》来搬戏，所以永乐座《天外天》这拢是台湾话剧的发源地。值得纪念，台湾话剧的运动嘛带动咱台语片的三星，上在台语片。就是在永乐座搬，不过真可惜，因为无法度继续拍落去，就结束啊。永乐座到台湾光复以后，大概是在1937年、1938年左右，被成为顾正秋剧团排演评剧的场所，或者全台湾的戏迷吼，拢想要来遮看看顾正秋。

0: 两人做一家啦。
1: 啊，食了那好，
0: 了尾巴好做好。
1: 啊，你来讲重点啦。
0: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1: 阿尚拜托，你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0: 啊，对。

讲了这努力教授，咱公司的努力教授是高压性的努力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

0: 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天来提诺丽酵素，也有其他的保健食品加金竹松，到达马上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另外，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
1: 甲咱关节咱骨拢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咱骨拢伫咱这关内底呢，所以你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慢慢食甲两罐哦。
0: 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金竹松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金竹松伊主要成分有金竹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好消息，88%优惠，买金竹松加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纳豆以及 PU， 也个维生素 B 群、卵磷脂、QQ 到达马上3600元，直接打八折。那是有需要的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农千玉跟翁立友合唱的酒中花，公司的芝麻和枣糕，还有管气糖，闲的吃卡，买的吃饱，够不甜，吃到够不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还有很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
0: 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讲，精神好，气色好。
1: 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公克，
0: 一包同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
1: 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
0: 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
1: 大刚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这是地震，伊嘛会重入困难哦。女性得到失地症的比例比男性更加高。女性朋友因为进入去经年期甲停经了后，荷尔蒙的变化、年龄的增加，患着心血管疾病，也有失地症的风险就会升高。要来保护心血管，也有过脑来预防失地。专家拢建议，食着比食少更加重要。再搭配有氧运动甲阻力训练是上好的。马加病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就会讲，女性因为停经进行有雌激素的保护，通常高密度脂蛋白会较高，低密度脂蛋白会较低，雌激素也有抗发炎、维持血管内皮功能的效果。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普遍甲比男性阁较低，但是停经了后雌激素会减少，麦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就会升高，血管的弹性会变差，血压较歹控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就会变甲甲男性差不多。不只是心血管，雌激素对女性的保护力也阁有特卡。伊会改善咱脑部血流的供应，并且有抗氧化的作用。停经了后，雌激素下降，部分的女性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变差这情况。长期来看，有可能有失地的风险。另外，经年期了后，代谢也会改变，常常看到的就是体重增加、内脏脂肪伤过多、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就高。所以在饮食这方面，经年期的女性应该增加摄取蛋白质，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来预防骨质受伤，并且来摄取有 Omega 3还有膳食纤维食物，三顿会先吃蔬菜，再过来吃蛋白质，最好是吃淀粉，有帮助减少血糖的罐罐鸡鸡和脂肪的堆积。黄豆类是上优质的蛋白质，钙质加维生素 D 对补骨本很重要。研究证实，一天若是曝日头差不多15分钟，会用在皮肤分泌自然的维生素 D， 另外就是抗氧化的物质植化素，会用在加深青色的蔬菜、莓果，尽量避免精致的糖加反式脂肪。另外，为着要避免经年期体重增加，真侪人拢会节食，但是虽然减食，嘛是大颗。其实这是随着咱身体老化，功能效率减退，肌肉量就变少。身体休困的时阵，在燃烧卡路里就会落降，基础代谢率会变低，就算讲热量摄取无变多，卖大颗。所以在经年期，也是停经了后的女性朋友，因运动的重点。就是爱避免体重增加，保护心血管，同时也爱达到保护脑部，降低失地的风险。跟那靠走路、跳舞是无够的，一定爱有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应该有效来刺激骨骼加肌肉，也应该提高代谢，也够有燃烧热量，预防肌少症。另外，心肺功能较好的人，因脑部血氧的供应会较充足。对预防脑部萎缩真有帮助。阻力训练包括深蹲，也有伏地挺身，以及弓箭步，这咱当个厝里头应该做的。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能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今麦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我们皮肤水当当的珍珠霜，这三片大概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

0: 9600赫。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

0: 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这个感恩感恩的回馈，好、哦，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哈，咱、哦、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来听这首《龙川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一面抹壁啦，吼、哦、四面都拢光啊嘞，哦四面都拢光啊。这句来底讲意思是形容啦，形容这人吼、哦、做代志也好啦，哈做事做人啦，吼、哦、真会想做啦，咱讲熬做人啦，哦过去咱所讲叫做面面俱到啦，面面俱到，一旦个任何一方拢会感觉吼足满意的啦。拢就满意的啦，吼！啊，咱外国讲到倒来，吼，一壁，吼，壁几面，呵，一面抹壁讲四面光，一壁是两面尔呢，壁两道尔呢，吼，你别讲四面拢光，那。真正无可能，干嘛呢？人有可能哦，当然有可能哦。条件咧，条件就讲这个壁，哦，这面壁爱圆的啦，壁是圆的哦。你若讲在圆形的壁顶端哦来抹吼，抹这个壁，当然啦，四颗莲灯四面的拢光啊啦，四面的拢光啊，安尼对不？吼、哦，就是讲咱哦做事做人啦，爱面面俱到啦，哦，安尼呢，这就一个条件。你就是爱好圆啦，爱圆啦。那讲圆，有圆融，冇圆滑呢。啊，咱爱圆融啦，卖圆滑啦。哦，圆滑咯，听起拢即个真干啦，你吼。哦，滑，哦，就是爱溜滑梯迄个滑。这人就圆滑啦，干那拢靠住家己啦。哦，咱讲吼，拢是即个表面的功夫啦，拢做迄个表面的啦。所以咱做人做事吼，来圆融啦。爱圆融，我们圆滑呢？你若做人圆融吼，真正得到吼人的这个真心，甲着善意，一种这个回应啦。啊，圆滑呢？哼，所得到我甲你讲吼，人就袂讲真心对待你，袂讲安尼吼啊，有些个善意，这个回应啦。所以圆融甲圆滑，哎，爱分得清楚哦。吼，啊，咱做人做事变咯，算讲是足圆融的啦，凡事互人会满意。第一，你要为对方想，爱为对方想，任何代志，咱要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咱先该考虑啦，先考虑。啊，过来呢，你要真正迄个诚恳哦，诚恳第一，这个诚恳来嘛是真的呢，卖假哦，卖安尼吼，先虚，迄个种咱讲虚伪啦，吼、哦、爱真诚。啊，过来咱吼、哦、做代志爱进退有迄个斩折啦。咱讲这站在的站就是吼礼貌啦，爱规矩啦，爱有分寸啦。咱分寸，咱就是拢讲站在啦。这就是一种尊重呢。哦，你来当尊重别人，当然自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啊，朋友你讲是不是的？讲是安尼啦，吼、哦，真正要做到讲哦圆融哦，要做到大家拢满意吼，讲起来嘛是吼不容易啦。尤其你若讲在调解吼，什么纠纷的时阵吼，吼、哦、这。更加吼，无法度啦，很难做到，也真困难做到讲吼，哎，和每一个人拢满意，和大家拢当满意这个地步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即句讲，一面抹壁，四面光。

保育员，不过也有那个小家人嫌自己太丰，也有人要吃不叮当，开钱要又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做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失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烧酒要跳杠，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唱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规世人。

这首讲吼，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爱食呢，饭爱食啦吼，啊，那水果嘛是爱食啦，啊，爱运动啦，吼，啊，爱晒一下日头啦，吼，尤其吼，咱这时代，吼，啊，搁再来问啦，唔爱伫晒日头的人，你是咪感觉讲吼，真正感冒，真正感冒？我跟你讲，你若感冒吼，多晒一寡日头，咱都知日头会合成吼，一种叫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D， 因为都有人吼，哎嘛是吼，算是中年人啊啦，啊拢上班啦，啊早出暗顿来啦，啊安尼吼，啊拢无去晒到日头，规工在咧室内工作，啊休困日无出去晒起来哟，啊个唔出去啦，所以吼足食感冒，常常咧破病啦，吼小可咱咧天气反冷啊是安怎，啊是讲有亲戚朋友有人吼咧感冒，伊绝对丢掉啦，绝对丢啊，那真你啊担心掉啦吼，所以吼。你若讲安尼，唔捌伫晒日头啦，啊，过来呢，营养无够，即种吼会较食感冒啦。虽然都阿你讲啦，若讲吼，迄啰啥物货，维生素 D 啦，无晒日头啦，因为这一旦吼，互咱身体吼有一种吼，就是讲对抗感冒病毒，即、這个维生素 D， 好，主要啦，建议咱的朋友多晒个太阳啦，都即个维生素 D 啊啦，吼。咱伫讲吼，即、這个维生素 D， 甲朋友做一个解说啦。维生素 D 你若有够吼，迄、那个病毒就较无容易进入咱即个呼吸道迄个黏膜，并且有帮助咱人体吼迄、那个免疫细胞、吼免疫细胞会去杀死杀死迄个病毒，甲即个病毒来杀好死，吼安尼呢，对当吼产生抗体，吼来杀死这病毒，吼先平常了解讲即维生素 D 若有够，就是安尼，病毒就较无容易入来咱呼。

1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脆食面，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吼、哦，拢真本真料，看会到呢。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这个芝麻是黑芝麻，黑芝麻本身有这个香味，你若拆开吼，你看迄个香味无同款。因为内面底还阁有这个红露酒、肉桂，迄、那个分量扎个嘟嘟好。来底食一袋食，无够开啦，足煞嘴的吼。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要元气汤靠迄个什么开？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好、哦，啊，阁原咱这个水来糕、水梨糕，并且这个保养，哦，水来糕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荷塘阿未讲到。哦，另外咱的朋友讲了20包、20-30包的注文。哦，甘要吹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光一个济。哦，感觉到荷塘就是不一样。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荷塘2305-6924。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好，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一把琴。

小生来做一个广告，爱讲哦，吼、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俗合理较实在啦。哦，咱有这个鱼油啊，哦，你平常咧食鱼油，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迄、那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丁丁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优质的呢。哦，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咱后日食纳豆，这丁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草本啦、啊，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角茎啦、啊，啊，還有这个红景天，哦，啊，還有纳豆激酶，啊，還有这个专利的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侪味料。哦，咱啊，逐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咱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哦，啊，个薰啦、酒啦，咱身体负担重呢，身体负担大呢，所以毋则讲吼，咱平常会向保养，咱即款纳豆，这人同通通好个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即阵只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啊，咱除了讲哦，这个咱都要讲鱼油啦，舒立通的鱼油，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哦啊，这罐葡萄糖。

胺、苦鲁沙敏，要么舒钙、哦、大豆卵磷脂啦，啊，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还有益生菌，哦，加恁那冰小碟保养，哦，即阵到达满3600块，还是讲你有碟面霜啊，面洗好了碟抹啊，拢赶快拢当掺落去，会当淋落去，3600块，哦，怕被折。要注文凡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或者是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哈、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青海无花，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哦，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哦，感恩的回馈啦，好、哦，保健品啦，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你然后到达万有3600块哈、哦，直接价钱俗，怕被剪，怕被剪哈，算会好啦，较实在啦。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大兄大姐，你若讲咧平时啊，拢固定伫做保养吼，你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因为逐个月拢嘛伫注文吼，你看，干那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就即阵加个关起来，吼、哦，加个关起来，一罐是1800块，啊，两罐就3600块，啊，直接拍八折，哎。现在咱2800几块，俗你看看俗偌济，所以咱朋友啦，有老听到啦，啊，拢嘛会晓算啦吼。啊，平时咱有伫保养啊，啊，即款来伫食咯，感觉有差，拢个加关起来。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你看你哪个出门啊？是不是走路呢？那干嘛呢？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有当下感觉呢，咳咳，是不是安尼？莫搁拖，莫搁扛啊啦。哦，啊，哪讲安尼？哦，落楼梯、爬楼梯、哭啦、啊啦，拢是不是真正啦？紧嘞，咱就管葡萄糖胺，酸了丢，安尼就丢啊。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我拢爱做一个保养，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安尼就对啊啦，哈，安尼。啊，小姐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小贝介绍啦。好，啊，大家吼，你若讲平时啊，拢爱有照起工在做保养，咱一罐是一个月份，啊，你就加关几罐啊，吼，价钱俗足济啊，吼，1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就个加落去食，哦，欠一个骨本，哦，这无同款，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你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对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

你看我，我看你哈，真情难分离啦哈。首先感谢你呢，电雷拉卡哦，好，咱得介绍产品，尤其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价钱直接拍折，较会好啦，较实在啦哈、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三个梦。

三个梦啦。好，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哦，讲咱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吼，那个种，起码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蝶注文，有吃过人讲，而且好吃呢。那每季的话，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呀，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多啊，还是讲安尼，客人去惊忌啊，哦，啊，还是爱唱歌拉客啊，啊，总之啊，感觉了吧，哦，一润喉呢，哦，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啦，阿妈别讲足凉诶，哦，迄、那个味道，迄、那个滋味都都好哦。咱的朋友足爱食甘蔗的喉糖啦，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你讲外迄个味道啊，凉凉啊，那罗汉果青姜薄荷啊，这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啊酵素软喉糖。啊，脆甲蜜啦，芝麻核藻糕啦，好、哦、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哦、啊，啊个水来啊个，和水梨糕，这个水来个食法都在咱啦，你直接咔一汤下用干的，还是讲吼啊咔一个啊掺只啦，都那些有滚水，啊要啉外高，要啉高啉薄，你就水系济少啦，吼、哦、在咱啦，最主要，一旦讲达到着吼，咱一个保养，吼、哦、咱一罐水梨糕，一罐400块。哦，电话叫哪卡？23055924，23055924。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哈、啊，有缘啦，对不对？首先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足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做份产品，好电话23056924。好，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哦，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哦，阮3600块直接拍8000呢，哦，这较实在啦，价钱直接俗乎你。哦，买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真感谢哈，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哦啊，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呀，哦，买产品直接拍折啦，哦，电话拿卡呢，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感谢大家。咱等下下晡四点吼，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秀清，感谢你。好，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800-666-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当然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一张我听讲吼，因那些囡仔我嗲嗲咧感冒啦，边看到两个囡仔了，他们来蹭蹭蹭，他们还感冒，诶，有的人都是安尼啦。足食感冒，小可天气啦，反冷啦，吼，啊是讲有人咧感冒啦，吼，啊是安怎，哇，常常听落咧感冒，啊这空体较无好啦，物件有食无，营养有够无，吼，啊其实，那讲吼，咱这时代，你那是嘛，常常咧感冒吼，啊你有运动无？有曝下日头无？吼，咱等下再甲朋友讲，有的人就是吼，可能啦，吼，可能吼，啊你日头曝无够啦，常常感冒啦。等你再跟朋友来讲吼，去拍一挂日头啦，吼、哦，安尼就靠迄个空体啦，吼、哦。感谢朋友，即阵啊，伫听秀清感谢你，吼、哦。啊，咱啊，伫讲吼，咱的产品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有伫吼，拍件呢，今年到八八节，吼、哦，八八节，咱即个感恩感恩的回馈，吼、哦。感谢朋友啊，即阵啊，听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即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哈。咱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来听这首《龙川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讲一面抹壁啦，吼、哦、四面都拢光啊嘞，吼、哦、四面都拢光啊。这句来滴讲意思是形容啦，形容这人吼、哦、做代志也好啦，哈、哦、做事做人啦，吼、哦、真会想做啦，咱讲搞做人啦，吼、哦、国语咱所讲叫做面面俱到啦，面面俱到，一旦过任何一方。拢会感觉吼足满意的啦，拢足满意的啦吼。啊，咱外国讲倒转来，吼、哦，迄壁，吼、哦、壁几面，迄一面抹壁讲四面光，啊壁是两面尔呢，壁两道尔呢，吼、哦、你别讲四面拢光，那有可能啦？吼、哦，看来敢那无啥可能呢。咱只壁就两面尔，对，你敢那抹一面，啊另外迄面吼、哦、无可能会光啦，吼、哦。真正无可能，干嘛呢？人有可能哦，当然有可能哦。条件咧，条件就是讲这个壁，哦，这面壁爱圆的啦，壁是圆的哦。你若讲在圆形的壁顶端哦来抹吼，抹这个壁，当然啦，四颗莲灯四面的拢光啊啦，四面的拢光啊，安尼对不？吼、哦，就是讲咱哦做事做人啦，爱面面俱到啦，吼、哦，安尼呢，这就一个条件。伊就是爱吼圆啦，爱圆啦。那讲圆，有圆融，冇圆滑呢。啊，咱爱圆融啦，卖圆滑啦。吼、哦，圆滑咯，听起来即个真干啦，你吼。哦，滑，吼、哦，就是爱溜滑梯迄个滑。这人就圆滑啦，干那拢靠住家己啦。哦，咱讲吼，拢是即个表面的功夫啦，拢做迄个表面的啦。所以咱做人做事吼，来圆融啦。爱圆融，唔圆滑呢？你若做人圆融吼，真正得到吼人的这个真心，甲着善意，一种这个回应啦。啊，圆滑呢？哼，所得到吼，我甲你讲吼，人就袂讲真心对待你，袂讲安尼吼，有迄个善意，这个回应啦。所以圆融甲圆滑，爱分得清楚哦。吼，啊，咱做人做事边咯，算讲是足圆融的啦，凡事让人满意。第一，你要为对方想，要为对方想，任何代志，咱要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咱先该考虑啦，先考虑。啊，过来呢，你要真正迄个诚恳哦，诚恳第一，这个诚恳来嘛是真的呢，卖假哦，卖安尼吼，虚种啊，咱讲虚伪啦，吼、哦、爱真诚。啊，过来咱吼、哦、做代志爱进退有迄个斩折啦。咱讲这个站在的站就是吼礼貌啦，爱规矩啦，爱有分寸啦。咱分寸，咱就是拢讲站在啦，这就是种尊重呢。吼、哦，你来当尊重别人，当然自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啊，朋友你讲是不是的？讲是安尼啦，吼、哦，真正要做到讲哦圆融哦，要做到大家拢满意吼，讲起来嘛是吼不容易啦。尤其你若讲在调解吼，什么纠纷的时阵吼，吼、哦、这。更加吼，无法度啦，很难做到，也真困难做到讲吼，好，每一个人拢满意，好，大家拢当满意这个地步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即句讲，一面抹壁，四面光。

播有完，不过嘛有迄个小家人嫌自己收风范，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拍拼盘，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失乱款，真是自己的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冤有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烧酒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卡棒，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唱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规世人。

这首讲吼，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爱食呢，饭爱食啦吼，啊，水果嘛是爱食啦，啊爱运动啦，吼，啊个曝一下日头啦，吼，尤其吼咱这时代，吼，啊个再来有人唔捌伫曝日头的人，你是不是感觉讲吼，真正感冒，真正感冒？我跟你讲，你若感冒吼，加曝一寡日头，咱拢知日头会合成吼，一种叫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D， 因为有人吼，哎嘛是吼，算是中年人啊啦，啊拢上班啦，啊早出暗顿来啦，啊安尼吼，啊拢无去晒到日头，规工在咧室内工作，啊休困时无出去晒一下哟，啊佫唔出去啦，所以吼，足食感冒，常常咧破病啦，吼、哦，小可咱咧天气反冷啊是安怎，啊是讲有亲戚朋友有人吼咧感冒，伊绝对丢掉啦，绝对丢啊，那真尼啊担心掉啦吼、哦，所以吼。你若讲安尼唔捌伫晒日头啦，啊过来呢，营养无够，即种吼会较食感冒啦。虽然都阿你讲啦，若讲吼，迄啰啥物货，维生素 D 啦，无晒日头啦，因为这一旦吼，互咱身体吼有一种吼，就是讲对抗感冒病毒，即、這个维生素 D。好，主要啦，建议咱的朋友多晒个太阳啦，都即维生素 D 啊啦，吼。咱伫个讲吼，即个维生素 D 甲朋友做一个解说啦。维生素 D 你若有够吼，迄、那个病毒就较无用进入咱即个呼吸道迄个黏膜，并且有帮助咱人体吼迄、那个免疫细胞、和免疫细胞会去杀死迄个病毒，甲即个病毒安尼杀死，吼安尼呢，对当吼产生抗体，吼来杀死这病毒。好，先平常了解讲，即维生素 D 脑高都是安尼，病毒较无用入来咱呼吸道即个黏膜。啊，多一挂人吼，较容易欠即个维生素 D 呢。多一挂人，就是讲唔捌伫晒日头啦，较少晒日头的人啦，还是讲大块的人，还是讲迄种皮肤吼比较较乌的人。啊，过来，较少食迄种吼维生素 D 在食物的物件，维生素 D 的物件。

物件，譬如鱼仔肉啦，少食吼，啊，啊个蛋黄啦，罕咧食的人啦，啊个一寡即个菇类这呀，啊个乳制品啦，吼罕咧食这人，吼较会欠这维生素 D， 啊个来年纪较有诶啦，吼咱再大些大只，咱再细大啦，所以吼伫遮提供大家啦建议啦，吼你一工吼来曝一下差不多十分钟啦。虽然讲外面啊日头真猛咧，晒一日都好啊，有晒，晒吼晒十分钟啊，和咱的身体家己吼自行的合成，家己自行合成维生素 D 啦，啊，并且吼啊，咱都在咧讲啊，吼，遐含维生素 D 的遮个物件，加减嘛吼补充啦。不离讲吼，咱讲感冒啦，容易感冒的原因是有真济啦。有真济滴啦吼，像讲脑慢性病人啦，还是讲抵抗力吼较弱的人，啊，食物件吼较无平均的人啦，吼营养较无够的人啦，啊，过来吼拢无伫休困啦，吼缺乏休息的人，困眠无够，哦，情绪紧张啦，啊，佮无伫运动、无适当运动的人，等等啦，最后拢较容易去滴着感冒这个因素啦，吼主要提醒咱每一个朋友，平时你要注意。困眠一定要有够，营养要充足，啊，佮加上一下运动，吼、哦，来增强咱的抵抗力。啊，所以呢，感冒的人啦，一定要记哩啦，哦，哎，嘴暗爱大爱大，吼、哦，嘴暗爱大吼，佮袂讲安尼嘴呐碰到鬼死个，去有边个人吼，安尼哦，去个受着吸着你的嘴呐，叫做受灾一样啦，吼、哦。提供了每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啊，你若常常感冒，是不是安尼？拢唔怕伫个晒日头。好，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咱一个了解。好，但我讲咱所讲的这些常识啊，朋友呢有听入去。好，啊，那讲真正啊，有滴感冒，咱是不是这个情形？是无晒日头，是物件拢无得食，是不是困眠无够？哈，感谢大家，好，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五车港夜江边》，五车夜江边。

五七也刚变哈，哎，首先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到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直接拍八折咯，咱的朋友啊，并且在保健品弄来做保养，哦，像讲咱这罐葡萄糖安都好啊啦。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别麻烦人啦。哦，家当往西闭关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啦。哦，啊那无你看，你那哭啦、啊啦，是不是足食啦嘞？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啦，很吃力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啦。啊，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哦，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那两扎做一个保养。哦，我讲安尼，哇，有差有感觉。有的是一罐啦，有的是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啦。爱看你的情形，吼、哦，啊，都足有信心的，爱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啊，安全无负担。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滴爬山的人啊，爬山的朋友啊，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尤其你话爬山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啊，佮再加上哦，咱有肺啊啦，哦，所以朋友，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啊，那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哦，因为咱那做嘅工贵啊，爱搬肺啊，莫去莫落啊。好，所以朋友，这种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选择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好、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人招一个啦。还是讲咱的时势，我爸母啊，咱出来行行，来去佚佗游览，来去出国，哇，偌好嘞！哈、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年，一罐1800块。哦，即阵爸爸节感恩的回馈，13600块。1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啊！你价钱直接俗较实在，所以咱的朋友，你平时在保健品有咧做保养，哦，趁即阵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13600块，在保健品13600块直接打八折。你主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23055692。

确定啦，哦，这首真情予人出卖哈。啊，那歌那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咱这保健品啦，哦，到到那晚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哦，少了几落百呢。哦，价钱直接俗合理，这较实在啦。啊，主要咱平常拢伫保养啊，对不？啊，像讲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哦。哦，内面底好菌多啦，咱拢知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另外，咱到不良时哦，拢有藏啦，藏一盒啊，诶，大大细细，大家食饭饱，好，拢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底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另外，咱益生菌以外，佮有大豆卵磷脂，吼、哦，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啊，佮有 B 群，吼、哦，这长效型的，吼、哦，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咱讲到这个 B 群啦、啊，内面都有做者营养素啊，像讲吼、哦，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 B6 啊，好、哦，维生素 B6、B12 啊，吼、哦，啊，那个叶酸这样、啊，吼、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到神经系统的健康，尤其吼我咧食素食的朋友，拢知影讲哦，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营养素伫动物性内面底都无多吼来吸收掉，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咱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哦，咱这保健品到到你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要祝文化。

咱过来哈、哦、做一个广告哈。厝内面电脑伫煮食，吼伫当顶当灶啦，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哦，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好哦，粗橄榄油好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真侪咱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咱这100%纯的，拢老长种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哦，迄种哦秋干落去办，秋干落去办，较高干啦，啊，较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到煮食煎煮炒煎，用这款粗橄榄油，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哦，啊，佫较好整理伫切哦，都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哦、啊，并且即款粗干呢又买当凉拌，有当撒米撒一个青菜，吼、哦、啊，粗干呢你摕来直接都佮倒落去呀，啊，咱咸汁再佫掺落去呀，尤其撒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你选了着咱即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啦，吼、哦，咱即种原装原罐哦。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原装原罐就是按意大利原装原罐入来，吼、哦。啊，并且拢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内盒装装好势。好、哦，啊，另外个葵花油，这一碗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溶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咱家规箱拢较俗，啊，拢有2罐2罐，已经2罐2罐，迄礼盒装哦，装好势，方便送礼哈、哦。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个吩咐，咱的脆甜，尤其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有当话讲一个这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啊，够脆甜蜜芝麻核枣糕元气。

一堂，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啊，毛水梨膏呢？水梨阿哥吼，这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买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毕竟的流浪汉。

悲情的流浪汉，吼，过来安排秀别的海花，吼，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吼，感恩的回馈，买保健品，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啦。啊，咱珍珠民宿嘛是同款啦，啊，满3600块，你当嫌咱只保健品。好，满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多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朋友那边作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没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即马囡仔吼，学生囡仔啦，哦，拢伫个吼休热，哦，放暑假，哦，啊，拢会带去啊佚佗啦，哦，有诶去海边啊，有诶囡仔家己嘛总去海边啊呢，去耍啊吼，尤其咧热天哦，诶海边啊吼，也海边啊，哇，去曝咧到底吼，你来无少防晒吼，你看像安尼。一打鼓鸟，皮肤拢个臭灰打，哦，皮肤受伤，大家拢注意讲啊，擦个防晒，哦，啊，但是呢，目睭嘛在注意呢，乌镜的目镜小大一点，哦，你戴这乌镜的目镜，爱吼过滤迄个吼，迄、那个光线，有害迄个光呢，哦，像讲吼，迄、那个日头啊，咱海边啊去耍水啊，吼、哦，啊，都要讲日头呢，直接的照，直接的直射，还讲像海水嘛是哦。啊，刷波啊，嘛是哦，也反射呢，反射哦，迄个亲戚目睭吼，真容易造成吼急性迄个光的一个损伤啦。啊，所以吼、哦，若讲要去海边啊啦吼，真正吼、哦，目睭爱注意吼、哦，保护啦，吼、哦，诶，帽啊，买戴啊，啊，目镜啊，戴一种过滤吼，迄个咱讲迄个吼有害光线的这种合格的这个目镜、太阳眼镜啦吼。你那个当初在海边啊，无啥物讲所在，互你烧去炸，吼、哦，一日头直接的，这样的，伊就得将咱直视，佮加上个海水刷波的反射，可以光线更加强呢，光线更加强呢。所以你目睭若无讲吼，做好到这个保护吼，就尽量去有受伤啦。因为有的人若讲吼去海边啊，你拍一下吼，第四讲个目睭啊，急性个光的一个损伤。安怎你知道？你看目睭是咪红红肿肿？感冒症状这种吼，无爽快症状。哦，你若讲有错囡仔啦，像囡仔等下看目睭怪怪吼，这种情形，咱讲吼急性诶。

用副作用啦齁。如果你若讲点这种散瞳剂是长效型的，迄种即、這个吼，迄种剂型长效型的，迄有效一直持续吼，一两礼拜这种这样。啊，若咧点这种这散瞳剂，啊，生囡仔吼，又搁走去海边啊去耍水吼，迄日头更搁直射吼，是诶，安尼算照着咱的目睭，吼，对造成这个伤害呢。所以因为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就对啦吼。啊，主要然后长时间啦。哦，那长时间哦，第一日头卡安尼胖吼，迄真有可能诶，开伊吼有咧鼻内障，你知无？还是讲生目镜这种者啊？吼，啊像你看目睭那咧血丝啊，吼，这种是啊这种急性呀。哦，迄个日头诶光伫安尼照射，容易伤着。啊，所以若讲要去海边啊啦，啊讲去外面哈，一定要戴一个吼太阳目镜啦。吼，有，也就是讲哦，有一种会过滤迄个光诶目镜。唔想大水的这个太阳目镜呢，哦，爱有种合格呢，哦，啊，无爱滴一个啦，哦，提供咱朋友参考，因为热天时啊，啊，这个日头，吼吼，真美呢，真美呢，吼，啊，另外啊，水分买给干嘛补充，哦，爱啉水，多喝水。感谢朋友，咱节目继续过来安排，哦，青春龙节目，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服务，感谢你收听，哎，啊，咱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呢。感恩回馈开始了呢，好，电话那卡哈，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2305-6924，头门旁。

这首头毛芳哈，首先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咱这个醋橄榄油啦，咱这款醋橄榄油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伫醋橄榄吼上青上新鲜的时阵，这种境界慢落来，用手工，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吼、哦，那个涂骹其实渐渐拢会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咱这种手工慢，吼、哦，啊拢就无话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哦，咱介绍10多年，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醋橄榄油，用完拢主动哦，卡来注文，哦，咱到主家就是煎煮炒煎啊，这款醋橄榄油拢可以用醋橄榄油主家灶卡卡无油烟，哦，咱咧主家了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佫较好整理，叠清吼，啊，卡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哦，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你老比拼有加过，那你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哦，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0多年有信用的，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哦拢完整保留。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咱这罐醋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脆加蜜。像讲这个芝麻合枣糕，哦，拢真本真料，看会到呢。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这个芝麻是黑芝麻，黑芝麻本身有个香味，你若拆开吼，你看迄个香味无同款，因为内面底还佫有这个红露酒、肉桂，迄、那个分量则个嘟嘟好。来底食一袋食，无够开啦，足煞嘴的吼。啊、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要元气汤靠迄个什么开？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好、哦，啊，个元咱这个水来啊糕、水梨糕，并且这个保养，哦，水来糕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荷塘阿未讲到。哦，另外，咱的朋友讲了，10包、20、30包叠注文，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光一个嘴，哦，感觉好糖，就是不一样，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23056924，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哦，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一把琴。

小兄来做一个广告，爱讲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俗合理较实在啦。哦，咱有这个鱼油啊，哦，你平常有咧食鱼油，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迄、那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丁丁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优质的呢。哦，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然后你讲纳豆，这丁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草本啦、啊，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啊、红花啊、角金啦、啊，啊，有这个红景天，哦，啊，有纳豆激酶，啊，啊，有这个专利的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侪味料。哦，咱若逐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你若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哦，啊，搁薰啦、酒啦，咱身体负担重呢，身体负担大呢，所以毋则讲吼，咱平时会向保养，咱即款纳豆，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即阵在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吼、哦，啊，咱除了讲吼，这个咱都要讲鱼油啦，舒立通的鱼油，这连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即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要么舒钙，吼、哦、大豆卵磷脂啦，啊，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啊，个有益生菌，吼、哦，加恁那边小蝶保养，吼、哦，即阵到到满3600块，啊，是讲你有蝶面霜啊，面洗好了蝶抹啊，拢赶快拢有当掺落去。可以淋下去3600块，拍八折，要主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这是今年度八八节感恩的回馈，较实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情海无花，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咯，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哦，感恩的回馈啦，好、哦，保健品啦，啊，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你然后到达万有3600块哈、哦，直接价钱俗，怕被剪，怕被剪哈，算会好啦，较实在啦，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大兄大姐，你若讲咧平时啊，拢固定伫做保养哈、哦，你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那大个那么的注文，哈、哦，你看，干那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哈、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就去从街来关起来，哈、哦，街来关起来，一关是1800块，啊，两关都3600块，啊，直接拍八折，哎，今麦在咱2800几块，俗你看看俗偌济，所以咱朋友啦，有老听到啦。拢买一样省了哈，啊，平时咱努力保养啊，啊，结果来底只路感觉有差，拢来加关起来。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你看你哪个出门啊？是不是走路呢？那干嘛呢？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下力，有当下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哦，啊，人讲安尼，哦，如楼梯、爬楼梯、哭啦、啊啦，拢是毋是真假啦？紧嘞，咱就管葡萄糖胺，酸了丢，安尼就丢啊！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我拢爱做一个保养。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酸辣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安尼就对啊啦，哈，安尼就啊，小姐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小贝介绍啦，好啊，大家哈，你若讲平时啊，拢爱有照起工在做保养，咱即款是一个月份，啊，你就加关几关啦，哦，价钱俗足济啊，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面。

啊，你世界这个加落去吃，吼、哦，欠一个骨本，吼、哦，这无同款，吼、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世界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你明明知道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对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啊，救！救！救！

你看我，我看你哈，真情难分离啦哈、啊。秀清感谢你呢，啊，电话拿卡哦，啊，咱得介绍产品，尤其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价钱直接拍折，较会好啦，较实在啦，哈、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三个梦。

三个梦啦。好，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讲咱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吼，那个种，起码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有吃过人讲，哎、欸，这好吃呢。那玫瑰的话，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围攻就来坐啊，还是讲安尼，客人去惊忌啊，哦，啊，还是爱唱歌拉客啊，啊，总之啊，感觉了吧，哦，一润喉呢，哦，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啦，阿妈别讲足凉诶，哦，迄、那个味道，迄滋味都都好哦。咱的朋友足爱食甘蔗的喉糖啦，哦，咱这些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你讲外迄味道啊，凉凉啊，那罗汉果青姜薄荷啊，这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啊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好、哦、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哦、啊，啊个水来啊个，和水梨糕，这个水来个吃法就灾难啦。你直接咔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啊咔一个啊掺一下啦，那些有滚水，啊要淋外高，要淋高淋薄，你就水系最少啦，吼灾难啦，最主要，好、哦、一旦讲达到掉吼，咱一个保养，好、哦、咱这罐水梨糕，一罐400块。哦，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吼、啊，有缘啦，对不对？首先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足感谢朋友哈，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咨询产品，好电话23056924。好，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哦，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哦，13600块直接拍8折呢，哦，这较实在啦，价钱直接俗乎你。哦，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真感谢哈，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哦啊，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呀，哦，买产品直接拍折啊，哦，电话拿卡呢，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感谢大家，咱等一下下晡4点。

然后，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再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收听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4点，第一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5692924，230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首先，就伫节目中吼，捌甲咱的朋友讲吼，讲有车吼，你若看伊伫个目骨啊吼，咱唔好挖起呢。唔知讲伊吼，迄个技术唔知好啊唔好啦吼。唔管讲吼，车吼头前后边，吼咱等伊吼开走还是安怎吼，咱这样的惊叮当啦。尤其吼，你要经过迄种大台啊，车身较悬的啊。像讲公车啦吼，哎呀，你卡车这种较大台子呀，千千万万都莫挖去啦，都莫挖去吼。第一个台北文山区啊，第一昨昏早起吼，都发生一件，这是公车，吼，到场吼，这83岁一个姓齐阿嬷啦，吼，这种死亡的一个车祸，吼，这是第一昨昏早起吼，7点外时，第一个台北市文山区吼。金中街甲着金华街吼，这个22巷这个巷仔口啦，都是捷运金美站的这个附近啦。啊，开这台公车吼，是一位54岁啦吼，就是新兴客运的公车，伊挖站啊，伊挖站了要和人客吼汽车落车啦。啊，这个83岁的阿嬷吼，啊，伊落车了后吼，伊无惊迄个吼行人穿越到啦，伊直接就惊吼驶过公车的头前啦。公车的车头头前吼，伊准备要过马路啦。啊，公车要起行的时阵啊，因为这个驾驶吼，这个车头吼头前迄个视线死角啦，吼，伊无去注意到讲吼，伊车边啊有人经过，无看到这个阿嬷啦，啊，直接车开叮当吼，就去弄掉啦。当场吼，阿嬷就重伤来这个过身啦。啊，这个司机当然啦，警方吼有做一个酒测，吼，伊无这个。无讲吼，有这个酒驾啊，甲着这个毒驾啦。最主要是要甲咱的朋友讲，这大台车，唔管咱行路也好，还是讲有滴骑奥多麦这样吼，哎，真正要小心设计，迄种迄个死角，因的驾驶有滴死角滴啦，所以特别要小心设计，甲朋友特别一个报道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一座森林光复，就是即马要甲听兵朋友吼做一个报道，即可能吼啊，佮无讲真侪人吼，知影讲吼万丹吼有即个森林公园，屏东就是咱台湾农业一个重要所在，也嘛是吼观光一个热门的关市啦。伫今年吼，才拄成立的即个吼万丹森林公园，吼万丹森林公园，虽然讲吼啊，佮无讲有足侪人知影讲啊，屏东才有一个万丹森林公园哦，但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啦。啊，唔免讲上山吼，无迄条山路啦，真正是一个特地咱一当吼，啊来只行行踅踅一个吼，平地一个吼森林啦。万丹森林公园其实吼，都是台糖万丹的这个种苗园区的一部分，吼，伊只有保留了一区吼原始的一个吼啊树林的所在。吼，同时呢，这里边都有足侪种类吼，这个热带这个吼树种，另外有足大啊吼这个。公园规划，有一个生态观察区，也有广场，也有景观的水道，也有健康的生活区等等啦。所以可以说形成多元一个社区的公园。这大家不能说是因当地人来这运动啊，来这休困啊，散步啊，一个很好的所在。也可以说咱外地人来这走走看看，来观察到这种大自然一个上佳好一个选择，万丹森林公园。以及大家这个生态观察，有一个栈道就是查那种这个做一个步道啊，以及有经过了设计哦，伊个甲这个栈道啊，改计好管啊，温度用迄个铁架啊，改温调的，也甲用个铁网啊，所铺设而成的。那行伫顶管吼，一旦看到鞋啊，鞋啊遐土，啊甲就一挂这里吼，种的一挂植物。安尼呢，一旦或者植物呢，袂讲因为吼有这条插棒的栈道呢，要来阻碍到因的这个生长，袂啦。吼，因为个隔管伫个。啊，另外再有一挂昆虫啦，甚至一挂吼细只动物呢，买当方便通行吼，拢无去阻碍到啦吼，完全有具备迄种吼保护生态，也较对吼，当咱方便来观察一个这个功能啦。万丹呢是一个吼农业发达的一个所在，伫这个大武山、高平溪、矮寮溪一个好山好水这种啊的环境下。啊，即大家呢饲一挂即个牛啦，当然好山好水啊，即、这个滋润啊，吼、哦，即只牛乳牛，牛牛所生产吼，一旦生产出接触的吼，品质真正好的一个牛奶啦，也就是咱台湾牛奶吼，一个四大吼重要所在的一个其中之一。另外万丹吼，万丹毛豆啊，啊个红豆啊，嘛是重要一个产区哦。有足侪只毛豆吼，伊拢直接是外销到这个国外，吼、哦，大家拢足巴甜的，吼、哦，红豆也嘛是呀、啊，吼、哦，红豆除了外销以外，更加受吼、哦、一个台湾游客足介意、足欢迎的，吼、哦，啊，所以你看万丹，你个来个家吼，哎，街路上啊，拢当看到吼，大家排队啦，要买啥？买红豆啊饼啦，吼、哦，买红豆啊饼啦，吼、哦，真正吼、哦，一旦讲到了这个万丹，吼、哦，来到家。一定爱买一个红豆啊饼，才算讲吼，我有来到万丹来，才有行一撮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即马知影哦，有一个万丹森林公园。感谢朋友的收听。

咱啊吼，讲到这个元旦吼，你会去想到啥货？啊，还红豆啊饼啦，红豆啊啦吼，诶，元旦红豆嘛不只啊有名，无错。即嘛吼，元旦有一座这个松林公园哦。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好买在保健品啦，啊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到达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在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变起来，佫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也佮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好、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啊，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哦，啊，每一个朋友哪食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那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即阵那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啊，還有其他的产品，若有需要，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听众朋友，你曾经吼捌有一种吼头壳皮发炎无？红个肿，啊个落头毛，啊个胀人，甚至出现吼迄种吼拉力头即个困扰无？就是臭头啦，吼臭头啦吼。即、这个病院皮肤部主任吼医生又伫咧讲吼，咱所讲即个拉力头头腺。头腺吼皮癣菌会感染头壳皮，所引起这个吼疾病啦、臭头啦。迄囡仔吼会比大人吼会较加有这个臭头的现象，因为伫青春期进前，这囡仔吼头壳皮内面对迄个皮脂腺的分泌，迄种吼皮脂不如咱大人汉尼旺盛。啊，咱这个皮脂这个脂肪酸有阻止皮癣菌的这个功能，哦，也形成一种天然的吼保护力啦。医生嘛做一个解释，讲吼，囡仔迄个头壳皮吼较无油啦，较无够油，所以低酸吼，迄囡仔感染到这个皮癣菌的时阵啦，迄、那个皮癣菌更加容易弹出来，啊，就会发炎啦、胀人啦、落头毛等等在镜头出来。啊，那进入了青春期了后吼，伊迄个皮脂分泌就较旺盛，都较袂遐尼容易吼感染这个皮癣菌啦。啊，来一直到啊吼年纪有啊啦。吼、哦，已经安尼，已经阿嬷啦，阿嬷几岁，已经有岁数啦。吼、哦，有岁了吼，迄、那个皮脂腺的分泌的量吼、哦，又过降低。吼、哦，这个时阵才容易吼、哦，去有迄个皮癣菌吼、哦、来感染。讲到这个臭头吼、哦，头癣啦、啊，吼、哦、拉力头有传染哦，会围人哦。吼、哦，皮癣菌以迄个菌丝甲条孢子，也透过有接触感染其他的人。吼、哦，像讲吼、哦，包括吼、哦，同齐吼，拢大家拢用自己热啦。还是讲一挂迄个美发的工具啦，啊个帽啊啦吼，还是讲即、这个面巾啦、枕头等等这，好、哦，譬如讲啦，好、哦，譬如讲如果规家啦、规家口外人啦，拢干啦吼，用自己帽啊，拢同齐用自己帽啊，吼、哦，即、这个比较吼、哦，像为较细汉囡仔，吼、哦，咱安孙的啦，啊个的阿妈啦，吼、哦，来生即个头衔。吼、哦，开始生这个头癣，因为皮脂腺较旺盛的，在青春期的吼，在算哥哥姐姐啦，阿哥吼爸爸妈妈，因为头壳皮吼，有迄个即沿这皮脂伫保护，所以去有传染的几率就比较较低。啊，所以医生有伫提醒吼，讲这个头癣吼，迄、那个脱屑症状，通常吼都是诊断，这叫做吼脂肉性的皮肤炎啦。啊，那有胀人叫做脓包这呀，吼，这都是诊断叫做吼毛囊炎啦。啊，若讲头壳皮发炎吼，就是诊断吼叫做吼异位性的皮肤炎，还是讲吼细菌的感染。如果若出现讲吼，安尼治只久个治未好啊，哦，这个情形，都建议吼去较大间的病院吼，一个皮肤科吼看皮肤科，接受到进一步的检查，吼及时做一个治疗，较袂讲因为吼，迄头壳皮严重发炎，致使讲咱那个毛囊吼去有受损掉啦。啊！你头毛可能就无多完全吼，佮发头毛出来啦。啊，无头毛变安怎，就变做吼研究吼，咱讲秃头啊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头壳皮会痒，会胀人吼、哦，是不是吼臭头吼、哦，当心拉力头头癣啦。

咱伫个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包括咱的朋友吼，啊，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唔才讲愈食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吼，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哦，啊，若无你若过去啦，哭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哦，咱家诶朋友，咱家大爷大姐、秀清关心你，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哦，所以咱的朋友给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并且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哪上架落架，好了落架吼，敢那你打洞啊，你继续食啦的啦，并且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单，搁行来行去。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直接打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力三明有第一家，舒钙，舒钙佮加落去食，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

的健康舒解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一罐两个月份。好、哦，冰箱里保养，阿、啊、达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吼、哦，咱这罐珍珠面霜，满有3600元，直接打8折的优惠。好、哦，价钱俗合理，较实在。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大厦一百考试中心第一站分有开会审议115项年度分科测验考生吼违规的这项代志，针对着今年分科测验吼，头一遍有来用到这种金属的探测器，都考生吼去用查出讲吼有带这种吼并且使用的智慧型的这个目镜。代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决议吼取消掉这名考生以考试的这个资格。另外，代考中心也冇打算要来调整吼116项年度那违规呢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要将这个吼智慧的这个目镜单独列为了是重大违规的项目。你只要吼戴，还是讲吼随身扎这个智慧的目镜，唔管讲吼你是唔是有使用啦，还是讲吼你放喺什么抽屉内面底啦。吼，唔管讲你有用无用，一律就该当作你都是舞弊，啊，你考的这阵呢，都无甲你算分啦。吼，所以吼，啊，为了讲技术教出来，还是讲技术配合来查验吼，甲你取消考试的这个资格啦。所以呢，准备要考试呀，吼，这种这个学生要特别注意，每年吼116项年的这个啊，就是学生违规的处理办法，即马就是将这个吼智慧的目镜单独。列为了重大违规的项目，哦，千万唔通偷门弃火，甲兵做一个报道。

爸爸一个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在做保养，这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搁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底有 EPA、DHA。顶顶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也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蔗磷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下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买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来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即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价钱直接上好哩。哦，今年都。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若有比拼

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谢。

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就先安排到这。电话继续卡哦。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这保健品啦，啊，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打折呢，直接打8折，哦，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哦，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收清再结束，感谢大家。好，咱明仔在这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清，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6000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喔。
5: 对啊。
4: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版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郭金花的《台北找爱人》。

那今日哈，来要介绍啥？今日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韩国哈，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那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低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这个地区吼，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啦吼。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冰镇的麦茶吼，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啦。好，安尼吼，明仔日有啥物应用价值咧？吼，恁即摆吼，所以来介绍吼。麦芽茶吼，有真济种迄个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反正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做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能减少细胞的老化，吼、哦、啊，过来哈、哦，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当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一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吼、哦，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茶吼，有一挂成分吼，也可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吼。根据研究显示啦吼，常常啉迄个麦芽茶吼，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吼，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迄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病患吼，迄、那个这种病患的迄个好选择啦吼。啊，麦芽茶吼，无含迄个咖啡因吼，啊，而且伊个热量真低，伊个100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甲五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安尼，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哦，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哦。好，咱即摆来遮说明吼、哦。麦芽茶无咖啡因啦、啊，对啊。所以吼、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未开吼、哦。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啦、啊。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袂引起失眠吼。哦啊，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种咖啡因敏感的迄种族群吼，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所以去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帮我打了吼。沃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跟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都只啊，这条吼，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呐、啊。吼，所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彭贝。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明仔的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明仔的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那个消化酶齁，对于这种肠胃的蠕动啦。

哦，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吼，甲迄、那个腹肚胀的感觉吼，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吼，因为麦芽茶当中吼，有种我这个麦芽酚吼，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吼。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地伫个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了。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温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温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的风险的。好，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或者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下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吼。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啦哈，啊个伊个禁忌啦哈，适合林比亚迪族群哈。有五种人啦哈。第一种哦，就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哈，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哦，个迄个压力大诶，迄个族群哈，或者高压族群，因为比亚迪无含迄个咖啡因了哈，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哦，过来就是老年人哈，加迄个囡仔了哈，因为低给真低刺激性哈，啊加富含迄个矿物质哈，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真低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期间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麦茶，即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麦茶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麦茶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这边来讲吼，都讲是讲虾米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虾米人无适合，无适合啉麦茶。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就对迄个麦类过敏的人，因为迄麦茶吼有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个胃吼寒冷的，过量的饮用迄、那个。冷泡的迄个比较甜吼，可能会引发迄个漏塞，所以讲这种肠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烧的比较甜吼，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的还有一种做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比较甜真安全啦吼，但是比较甜。麦茶的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啊，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了吼，啊适量来饮用了吼。好，过来，咱来讲麦茶吼，敢会当迄个减肥？麦茶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了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了吼。第一个特点吼，叫做低热量吼，伊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麦茶吼，热量无加5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吼，伊也个一种特性吼，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会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吼一定提升了吼，所以讲伊对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过来吼，又是一个特点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的吼，抑制食欲的。因为麦茶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又个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麦茶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一种盐分呢，吼，把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了。啊，即卖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麦芽茶本身吼，无多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个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呢，或者间接吼。达到迄个减肥效果，吼，好，安尼今日人吼，明仔第一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吼，即卖继续来。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依安。今仔日呢是咱的旧历的呀，今仔日是十五啦哈，所以咱那是初一十五有食素食的朋友啊，你爱会记的，爱会记啊。依安吼，拢是啊，第一这个月历哈，月历顶面啊，拢提早都来画起来哦，所以啊，会看到月历的月历啊哈。月历顶面吼有画，画刻起来，迄就是吼咱的这个食素食的日子。啊，咱的听众朋友吼，嘛是甲伊安同款吼，有只较重要的代志咧，都会写在月历啦顶面，因为月历啦，咱吼每工拢会去来看。咱的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安排这首歌是陈百潭唱的，祝你万事如意。

0: 日本父亲的大海，
1: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琼》咱们节目。今麦吼，在咱台湾的南部啊，海面上啊，在北属海峡那边呀，有一个风台哦，叫做白海豚。这个风台吼、今仔日下晡就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啊，啊，明仔载就会是啊强烈风台吼。后礼拜我进日本，所以拄只伊安那看唔到啊，伊个是伫台湾的北边。啊、哦，北边啊，咱以前有讲过，北边啊，向日本、向韩国迄个方向啊，所以拄只依然是看唔到，迄地图看唔到方向啊。啊，伊这是伫北边啊，吼、哦。啊，未来一礼拜咧，咱台湾遮吼无受到影响，但是吼、咱未来一礼拜拢是啊真烧热的天气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呢，伫东南部吼，恒春遐有短暂的即、這个落雨啦，吼、哦。啊，中岛过了后吼，西半部嘛要注意吼，对流雨、西北雨。中央气象署讲吼，今仔日甲明仔载啊是啊，吹个南南东风吼，东南部都是哦，这个台东、花莲那边啊，哦，啊个恒春呢，短暂准雨。花莲加中南部吼，嘛、有啊落雨机会，其他所在拢是啊真烧热吼。中岛过了后啊，都是地形的这个落雨的情形啦。咱像昨昏啊，下晡伊也嘛是看到吼，迄云啊真高，但是敢那雨无落来，没有下来哦。本来可能会落雨，但是啊一阵风哦刷开啊，雨都无落来啊哦。今仔日是拜二啦，到拜四进前咧，拢是真烧热，真烧热吼。拜六到后礼拜也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更加热，更热哈、哦。未来几礼拜拢真。管温炎热，气温呢35度、36度，吼、哦，啊那是迄个白海豚迄个风台啊，伊发展的足紧嘞。

啦，哦，一天半天伊就中度，哦，强烈的风台，中度的风台，啊，啊，咱这个那是后礼拜，哦，后礼拜咧要去日本啊，韩国的朋友咧，较注意一下，对咱台湾无真实啊，无直接的影响，哦，因为啊，这个风向的关系啦，无直接的影响啦，

0: 方一平唱的歌《水中月圆》。
1: 昨伊安哦，暗时诶时阵啊，抬头看天顶哦，天顶诶月亮圆啊咧，所以哦，即、这个月亮天顶诶月亮圆啊，啊那是啊有水哦，看到水诶内底月亮嘛是圆诶。今仔日是十五，旧历诶六月十五，啊个两礼拜，加到旧历诶七月，今年咧接班。往年哦，暑假的时阵差不多吼、哦，要七月半，要中元节啦啊，啊嘛紧啊啦啊，个半个月，两礼拜啊，就七都是咧旧历的七月啊，旧历的七月啊。哎，这有个人吼、哦，明明啊都袂巴肚枵吼，啊但是呢都会想讲要食甜的，要食一个啊糖啊，要食一个啊巧克力哈、啊。明明都已经食饱，但是食饱了后，就是有一种的。习惯啊，爱食一粒甜的物件，啊，足侪人有这种的情形哦，啊，伊按身躯边都真正有这种的情形，啊，你那是愈有这种的习惯的，后摆都愈调的。这吼、哦，这唔是讲吼，就是唔是讲吼，这个靠着你吼，这个这别讲就是讲，这唔是啥物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啦，这有的吼，即卖呢啊，即卖的人迄款的专家有研究吼，有这种习惯的人啊，这是因为啥物呢？因为讲甜的物件吼，会启动着咱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吼，啊，就是咧食甜的物件，大脑有反应哦，有反应。啊，你若定定吼，啊食甜的物件吼，啊是讲食饭饱了后吼，佮摕一只甜的物件来食。啊，就变作是个习惯，啊，慢慢啊呢，你都无法度控制啊，你都会变作就是安尼习惯，食饱了就爱提一个甜的物件，提一个饼啊，提一个糖啊来吃啊。这专家讲吼，甜的物件会当促进着吼多巴胺、血清素，啊，搁有哦这个内源性鸦片类物质释放。带来短暂的幸福甲满足哈啊，所以呢，那是有一摆，感觉食甜的物件了后，心情就好呀、啊，很满足啊啊，安尼呢，感觉吼，这个敢那有收买啊，那食物件有收缩啊，我人去食餐厅嘛是赶快买，甲后边都有来一个甜点啊，都是这种的情形啊，人迄都是吼已经研究过啊，你食甜的物件吃落你有八足。有满足哦，啊，免食饱哈，啊，这其实这就是跟你的大脑的反应有关系啦，哈，啊，那是啊，常常拢安尼哦，都变作是一个习惯。啊，唔讲吼，咱即马就做迄甜的物件，迄甜的物件哦，迄糖的物件，迄是啊，无健康的糖，无健康的甜，啊，譬如讲，这个精致加工的糖，哦。糖啊，吼、哦！你食迄种无健康的糖啊，食济啊，吼、哦！你个呢，即、这个就是讲，有依赖性，吼、哦！依赖，一直哈，一直瘾啊、哦！啊，长期拢食迄个甜的物件，爱食甜的物件，食济了后，吼、哦，那是讲哦，突然间你就减少迄个糖分，吼、哦！安尼呢，你个大脑啊。伊本来都已经习惯吼，你有食甜的物件，啊，你即马无用个甜的物件来吃，吼，啊，大脑会反应出来就是哦，会感觉会疲劳、头痛，会压榨，容易啊，生气、焦虑，啊，情绪歹，吼，所以吼，这个是因为大脑系统啊，已经被改变啦，吼，啊，你看三四岁啊的囡仔啊，你带伊去吼便利商店、去量饭店啊，伊干咧想要啥，啊，想要。吼、哦，食糖啊！你可以饼啊，伊无爱哦，伊无爱，伊都是爱食糖啊。哎，差不多嘛是这个原因，因为就算讲三四岁的囡仔，伊个大脑嘛是会分泌着多巴胺啊、血清素啊，吼、哦，爱就食甜的，伊就感觉满足、哦，很幸福啦、啊，吼、哦。啊，咱爱食这种的吼、哦，爱食甜的食物，吼、哦，还是讲啊食。正顿了后，爱搁配一下甜的物件，这种的习惯来改善、来改变，吼、哦。要安那改变有几个方法，你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吼，咱

0: 早顿吼，都食互伊加温，食互伊拄拄好饱就好啊吼。啊，卖个想讲啊，爱食一啊甜诶啦吼，爱诶食一个啊，即个即个四修啊，你个感觉有满足，够有饱足感吼。你会当改变吼，食个无甜诶啊，优格啊，啊是坚果哦，这两粒吧。哎，安尼嘎嘎的讲，有了，够了，我吃到了哈、哦。第二个就是改变啊，你咧食物件环境甲习惯哈，卖得啊电视头前啊食物件，卖得困进前啊，个固定的食四修啊哈，啊是啊，精熟精歹的时阵哦，都爱去吹四修啊，你来改变，改变这种习惯，那、哦、这爱家己改变的。第三个哦，就是啊训练哈，你当你啊想要食甜的物件的时阵哦。你爱在训练，讲你爱啊大脑爱清醒，吼、哦，来分辨讲你是真正巴肚枵，还是讲无聊，还是讲哦是有压力，吼、哦。当你是有压力的时阵，吼、哦，无聊的时阵啊，啊真压杂的时阵哦，用深呼吸、听音乐，还是去快走、去运动、行路，吼、哦，转移注意力啊。啊，那是真正巴肚枵吼，你都。会当找物件食，但是食健康诶啊，譬如讲食一个啊，坚果，食几粒啊坚果啦，吼，这就健康诶啦，吼啊，譬如讲食啥物健康诶，无糖的优格摕来食，迄是巴肚枵诶时阵，吼。第四个就是维持规律的运动啊，维持规律的运动，会当调节你压力，会当吼，互你吼袂想讲要找物件食。
1: 安排这首歌曲。

0: 排这首歌曲是七龙的实在较好。
1: 真济吼，即、這个差不多到三十外岁、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吼，真容易诶，即个面吼生干斑，干斑是后天诶吸收诶沉淀，后天诶啦吼。啊，即个干斑吼，比较较容易啊生得吼，即、這个。这个面呢，颧骨这样，哦，就是两边哦，下头啊是啊，面呢，哦面哦，这个目睭下面这块骨哦，在边啊边啊，挖进啊边边啊，要挖进头毛这边啊，哦，这叫做肝斑，肝斑哦是啊，对称型的这个吸收哦，规片的规地，有的是一地啊，有的。就是安尼一角啊，啊有诶是较大片诶，迄叫肝斑呐。啊，肝斑毋是甲肝一个诶功能有关系啦。肝斑啊，是因为迄斑诶吸水吼，甲迄个肝较类似哦。迄个吸水哦，是安尼肝滴肝吸诶，好，所以叫做肝斑啊。这肝斑诶形成甲紫外线照射有关系。另外，啊个有吼荷尔蒙诶变化。啊，遗传的体质啊，还佫有吼，这个保养的方式啊，无适当啊，过度啊，去角质，以及咧皮肤长期发炎，即个元素拢有关系，吼，拢有关系。所以拄只讲个三十岁、四十岁以上，吼，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啊，容易啊生肝斑啊，即呢，即个就是讲吼，这个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啊，啊，这个讲伊这是后天的吸收啦，吼，都是慢慢啊累积出来，慢慢啊出来哦。嗯，这个那是吼，这个有诶紫外线，吼，都是常常给晒日头诶，哦，搁较容易啊，迄个斑照出来。啊，这吼，会当吼去做这个医美啊，医美啊，啊，搁有防晒爱做啦，医美吼，嘛是会当将这个吸收吼，来这镭射。好淡掉哦，因为伊这是这个吸收色素沉淀啊，吸收哈可以无伊都无啊啦，吸收在这个消掉，诶，肝斑都无去啊。

0: 本随我唱的《怀春曲》。
1: 今麦依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咱嘿父亲节回馈哈，第一个八月十二号进行，八月十二号进行，父亲节是啥物时阵啊？八月八号啦，父亲节不是哦，第二个礼拜天，父亲节是八月八号，在咱台湾则是八月八号，其他的国家不一定啦哈，啊咱即。今年度的父亲节回馈哦，买咱的保健的食品哦，还有珍珠霜满3600块，咱都哈用八折的价钱，跟咱来结账，那就是讲满3600块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譬如珍珠霜一罐1800块哈，啊两罐都3600块啊，啊咱无收3600块，咱收八折的价钱，3600块八折啦，就是你这样吼，这个上回2880块，3600块拍八折，就是2880块啊，这是满额回馈打八折。好，3600块以上，咱都怕八折；3600块以下都完价哦，就没有打折了啦，哈，满额打折啊！这刚好那些大量饭店啊，这个中元节啊、过年啊，同款呢，依然在这个大节日的时阵哦，都会去量饭店啊去采买啊。到底买吼，啊，都会当吼结账的时阵，都当打八折、打九折。啊，咱即马是结账满3600元打八折，但是哦，是干哪买咱的，干哪喊那么咱的保健食品啊，吼，像葡萄糖胺啊、舒钙啦、诺丽酵素哈、益生菌、通通后软磷脂哈，啊，各位咱的四力通、B 群啊，这都会当啊。满3600块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油哦，啊，个有啊，叶黄素，伊个啊，脆食的糖啊，哦，脆食物啊，无包瓜，因为叶黄素即卖欠货，所以呢，唔知道哦，礼拜一时阵，咁到八月十二号进前啦，所以咱都暂时哈，叶黄素都无包瓜的这个八折的回馈来底啦，哈、哦，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哈、哦，这个通通好的时候，咱得讲的有纳豆，啊个有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啊，这个胶囊啊，都、就是咱得讲的这个通通好哈，啊那四力通是稀油，四力通是稀油。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安排继续观看是张荣荣唱的《红顶酒馆》。
1: 坐飞轮机吼，目前呢阿无限制讲几回袂当坐啦，只是吼、哦，咧旅行社呢拢会希望吼、哦，咱的长辈啊，那是要出国去旅游哦，在国内嘛是拢安尼希望，啊有一个少年人做伴，啊有这个少年人吼、哦，来顾的照顾一下。咱咧听讲啊，吼、哦，咧黄师兄啊，咧诶，跟咱六月份吧，哦去。去桂林啊，伊诶听伊个黄师兄在伊安讲哦，伊个儿子因后生哦，带伊去诶，两个人啊去参加旅行团去桂林佚佗。黄师兄八十几岁哦，嘿，这样咱一般呐是讲要出国吼、哦，出国去外国佚佗哦，不管是远诶还是近诶啦，坐飞轮机上紧啦，阿妈会当坐船，但是坐船吼、哦。这时间同较久啊，船较慢，飞轮机较紧啊。伊安尼同事讲坐船哦，去佚佗吼，去日本啊，哦，还是专工的讲去坐游轮。暗时啊，吼，暗时啊呢，啊，你看海面上哦，都安尼平平啦，无啥物海影啊，真平静，很平

净。但是哦，伊讲啊，多咧吼，迄、那个诶，这个眠床诶吼，感官诶，嗨呀嗨呀嗨嗨，甲讲袂困诶。来讲坐飞轮机这件代志啦哦，一名85岁阿嬷哈，伊本身都高血压，阿姨讲我去日本佚佗坐飞轮机啦哦，回来的是回来国内哦，回来哦吼，安尼呢，倒脚呢肿起来，还佫会疼，李小是愈来愈疼哦，愈来愈疼啦，啊哦，影响到走路，去检查吼，医生讲伊的是吼侵占哦，来侵占的这个静脉静脉来都有血管。侵占的静脉吼，可能小可崩啊吼，啊所以呢血管啊血管啊去塌掉，塌掉血管啊，好加再伊较紧吼，但系血管吼，但系即个接受到手术吼，但血管来，但系用掉提掉吼，啊加解除掉伊血管规拢塌起来诶危险啊，啊即阿嬷嘛讲个手术了后吼，痛疼明显的改善啊。啊，两只脚大细嘛，恢复正常啊啦，哦，啊，手术过程中就会当罗明成活动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吼，宏源病院心脏外科的病例啊，啊，医生讲啊，侵占的，就是真深啊，真深的，诶，这个血，这个静脉啊，就是咱的脚啊，真内底的静脉啊，这个、血管啊。哎，这个那塌掉的吼，有血管啊，血管塌的血管的竞争就是哦，这个脚吼，会肿起来啊，哎，因为伊这是脚的侵占的静脉啊，静脉塌掉的啦哦，所以呢，这脚会肿起来，痛疼，当当。烧烧吼，啊，甚至皮肤的湿水会改变啊，啊，这一般吼，这血夹啊是啊，单一卡啦吼，一般较少两只卡到底呢啊，啊，未少的患者哦，以为讲是啊扭伤吼，肌肉扭掉扭伤，啊是退化性关节炎，啊是呢单纯的挂水。水浸吼，啊，像一种尤其疾病的人，就真容易啊，灌水啦，吼、哦。哎，总共那是燕窝来治疗吼，即、哦这个血夹啊，伊咧刷来随着血液啊，流到细胞，细胞安尼就会出现了细胞即大家吼，对、哦、会竞争啊啊，譬如讲胸腔闷闷、胸腔疼、呼吸困难、会喘，吼、哦，哎啊，这个叫做肺栓塞呢，吼、哦、啊。有可能哦，哎，可能严重可能都会猝死哈、哦，所以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咱的民众哈，咱那是坐飞轮机啦哈，坐长途的交通啊，啊，拢坐吊吊啊，不管你是坐种一种的啦哦，你去外国嘛，有可能坐当地的这个火车哦，一般拢坐几啊点真久哎，你坐啊坐火车坐交通工具哦。距离啊，一点真久，两点真久，你都爱站起来，哦，站起来，叮当一下呀，哦，啊，和你的脚，和你的脚的血液啊，会当流通啊，差不多一点真久啦，哦，上侪两点真久，一定爱起来，啊，起来啊，这个适当的，就将那个呢，脚的肌肉，哦。血液可以流通，啊个爱补充水分，吼，啊唔通长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吼，你有可能认为讲坐咧飞轮机内底，哦，咧坐八点真久，啊唔讲吼，咱坐咧内底啊，哎要出去吼，敢那较困难啦，吼，啊这个时阵呢，你都吼，哎呀。就是讲，为着你家己的啊，你嘛是爱足过足过足过，爱出去行一下啦啊啊，这个那无你就是吼、哦，坐飞轮机啊，伫围的时阵，你才讲爱挖吼、哦，挖这个走道吼、哦，挖走道，安尼就较方便啊啦吼、哦。啊，这个包括吼、哦、高年龄的人啦，吼、哦、有高血压的人啦，糖尿病的人啦。大口的人啊，食薰的人，癌症的病人，一个神经吼都有血夹吼塌掉的，这个病史的人吼，这拢是呢侵占静脉、静脉和血夹发生的高危险族群啊！啊，所以你那是啊，出国吼，啊你诶，这个爱长时间坐吊吊的，坐交通工具坐吊吊的朋友啊，啊，你就注意哦。你呢会感觉讲有疾病啊，脚会紧紧、疼疼哦，这都爱注意啊。

来一天两天啊，唔对，看办事唔对，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啊。真惊的就是吼，静脉血管栓塞啊，生成静脉血栓，血栓，血血栓，血栓就是吼血管内底啊，有血夹啊，塌掉的，塌掉的哈。啊，即卖哈，这个有微创啦哈，直接开刀将个血夹啊，带个。捏出来，还是来用掉啊？哎、嗯，这当然啦、啊，这个要做手术的，要做手术治疗进行呢，爱啊、哦、经过啊血管的超音波、电脑断层，啊个有血管的摄影检查啊，有必要的时阵呢、啊，用诶手术啊微创好诶手术方式来较紧啊，传统的时候你。加一个抗凝血剂，哈，抗凝血药，就是怕通会更诶油啊，迄速度较慢，啊，迄速度较慢。啊，那是做手术，微创手术，哈，手术啦，根本是有几乎啦，但是啊，迄、那个医药材料，吼、迄都要家己来出钱，啊，家己出钱，这个手术吼，这那是啊，要救命吼，几万块啊。啊，这爱开就爱开啦，哈！啊，咱啊，这里、个、但是啊，哦，有咧坐交通工具啊，不管是坐船啊、坐飞轮机啊、坐火车啊，坐啊时间长啦、时间久啦，哈、啊！啊，搁有啊，就是年龄的关系啊，有慢性疾病啦，哈、啊！啊是呢，血瘾吼较苦的，哈、啊！诶，运动量较少的朋友，我拢爱较。注意啊！啊，这个讲一个姿势哦，迈上久啊，坐飞轮机、坐船啊、坐火车同款。站起来，行一下啦，不要紧啦，你就想讲我要来去变速，行一下，无人规定讲走到不能走路，啊，会使啊，虽然迄较挤，但是你一旦行，你可以走的啦，不用担心，不用怕，

0: 96000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八五五千号，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接下来安排是黄西田所唱的歌《流浪到台北》。

0: 龙天玉唱的歌曲《醉月
1: 黄昏静晚霞》，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他安娜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国语的《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

家乡变故乡，鸡巴那是无力啊，问题就足大，因为吼鸡巴无力，骨头啊都无法度有力，因为吼鸡巴包骨头啊，那是讲无鸡巴，伊协调性都无好啊，咱身躯需要有鸡巴筋膜来协调，扭动着骨头啊的运动动作。即卖老大人啊，有一种诶哦，叫做肌少症，这是啊老大人哦失去生活能力真大的一个杀手凶手，肌肉的力量流失的速度随着呢年龄老化来加速。一寡的长辈七八十岁啊，同款是安尼肉肉啦，巴肚汤啊，同款是啊一脸啦，真惊的不是肌肉，那是脂肪哦，肌肉甲脂肪啊是无同款的。为什么长辈啊有年纪啦，容易腰酸背痛，容易手麻脚软，若无小心就跋倒，伊安定定听着长辈讲，啊，搁跋倒啊，啊，搁跋倒啊，一年哦，毋知跋几摆啦。咱是运气好啦，跋倒啦，乌青哦，迄小块皮肉伤。啊，那运气歹呢，肌少症搁加上骨质疏松，我说呢，骨断去，这都真辛苦啊，爱照顾哦，爱复健。这营养师有整理六个项目，咱家己会当感知你是毋是有肌少症的可能性。第一个，先看你的小腿卡多林，那是讲一只手哦，会当将迄卡多林来包起来。安尼卡多林就伤过细啊，肌肉就伤过少啊。第二个，坐哦要徛

起来困难，需要扶的，还是需要人来擦，这也是有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面筋啊，准备打，这是因为肌肉无够，所以呢，力量无够，准备打。第四个就是哦，定定跌倒。一年以来呢，跌倒两摆以上，有可能是肌少症所造成的哦。那是鞋啊无适合，还是鞋啊提掉，嘛是会跌倒啦。但是那是的吼，直接跌倒你嘛爱个考虑掉，是不是哈？肌肉力量无够，肌肉无法度脚骨头啊控制，心内想要按头前行，但是啊，脚步滑未出去，啊都跌倒啊。第五个就是重的物件挂无法。啊，偌重呢？五公斤的物件挂袂起来，挂无法。五公斤哦，差不多一包米啦。你若唔知五公斤有偌重，那你去量饭店一包一包，有写五公斤，看你摸会起来未？第六个就是爬楼梯困难，唔是讲一楼爬到四楼，会当一楼爬到四楼就好个哦。肌少症的人哦，是爬十个楼梯起啦，十个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困难，行一两十个楼梯都要休困啊，两三步都要休困啊，这嘛有可能是肌少症啊。一旦肌肉流失啊，肌少症啊，有可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吼，活动力无够，因为无爱振动，容易腰酸背痛，手麻脚软，安尼活动力都无够，因为无想要振动。第二个啊，肌少症啊，容易啊，辛苦来得发炎。第三个呢？容易有破病的问题产生，疾病会出来啦。第四个就是荷尔蒙会失调。第五个啊，容易造成饮食的不均衡，这些问题拢有可能因为肌肉流失，所以呢产生着这些问题。那要应付着肌肉流失，咱要增加肌肉，营养师嘛提出了几个方式，会当来参考。第一个就是爱吃好的蛋白质，好的蛋白质啊，譬如牛奶啊。鸡卵还是呢豆啊的制品，黄豆啊、毛豆、黑豆制品，现在有的黑豆豆浆，还有的豆腐，那也真好啦。运动也很重要哦。第二个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可以帮助骨骼让它健康较臃肿，爱当维持骨骼的密度、骨质密度。即马足侪钙质的保养品内底有放维生素 D， 啊嘛维生素 D 单独买啦。第三个钙质吼爱有够啦。啊，第四个就是吼运动会当吼快走、散步、游泳、做瑜伽、练太极拳嘛足好诶。公园啊，热心的人、热心的人，免费的教。太极拳会当去学，就算讲爱费用一个月100块、200块，咱嘛负担会起。伊安那定定拢看有人在练太极拳，恁到附近的公园啊，有人在教，恁就去在讲啊，我带恁学，带恁来拍拳，一定会因呢，无人会带你记住咯。运动啊，你就唔通贪紧，唔通贪长时间。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做偌济算偌济，唔通造成啊肌肉的扭伤。第五个就是啊，爱食有够啦，热量要足够啦，爱食。除了讲咱爱食高蛋白质的物件以外，包括杂粮嘛爱食。安尼系体重甲袂下降伤济，因为一旦热量无够，能量无够啊，人就会虚，体力就无好，体力无好呢，你就无想要运动，无想要食。所以讲热量要够，吼，你要均衡饮食，该食就是爱食，袂当讲哦，年岁较大不爱食，还是食较少的，反正也无得运动，安尼都唔对，这会恶性循环。食卖超量，但是呢，就是爱有够。譬如讲三顿，咱都食八分满饭，啊，上好是食糙米饭，还是五谷杂粮。十谷米啊，你会当先掺一点啊，五谷杂粮，白米较济，啊，杂粮掺一点啊，啊，慢慢来调整。第六个，睡眠爱有够，睡眠若无够哦，身躯容易发炎，发炎就影响到肌肉，造成了肌少症哦。所以呢，睡眠爱充足，爱有够。

咱无人有爱歌声。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家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家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

0: 主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个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阮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阮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谢依君唱的歌《醉人心》。
1: 在秋冬天的时阵，一斤糯梨的65块、69块；热天啊是糯梨的三贵，糯梨大出的贵贱。糯梨吼、哦、营养价值足高呢，糯梨已经吼、哦、比人参具有着非常高的营养的价值。真侪的民众啊，讲唔讲真了解糯梨一粒。青一青的金不金啊，伊安拄啊开始啊，以为迄是啊木瓜，想讲奇怪嘞，木瓜那是多一个品种啊，那金不金啊？一般木瓜吼、哦，伊的皮是安尼粗粗，无怕拉迄款的，但是糯梨皮都无同款，金骨的，敢那怕拉真水哦，糯梨嫩啊，都会食，唔免变啊芝士嘞。糯梨有的品种会当做芝士嘞，有的品种袂呢。你唔知一直要等，等较久啊，真正会烂去、乌去，互你看。糯梨的品种足侪款嘞，咱台湾即马会当种糯梨，而且呢，种糯梨哦，真成功。以前啊是伫台南、麻豆迄带遐种，敢那一小区啦。即马足侪所在伫种糯梨，因为大家讲糯梨足有营养诶，价值足悬诶。啊，那是一斤35块买三粒，差不多100块左右。你安尼计算，一粒30几块啦，30几块嘛，毋是讲真贵诶。伊安那敢那买一粒诶人参果还是啥物，一粒吼、哦，细细粒啊，都。40-50块啊，所以糯梨安尼一粒30块，伊按认为无讲真贵。糯梨吼、哦，人家叫做绿宝石哦。糯梨啊，算是油脂类，即马的营养合来底讲一起啊，油脂类，然、哦、后是油啊，唔是水果类哦。即马的糯梨改良噶哦，拢袂互你食落油油。拄啊开始的时阵，伊按吼贵贵的时阵，就先买来食看卖啊。吃看卖，唔可以当甲咱来分享。迄阵啊呢，几啊年前。油油啊，规个嘴唇哦，油油啊，即卖唔知是品种改良的关系哦，拢袂油油啊，很爽口，嘴唇袂油油啊，啊嘛袂，互你感觉食到会牙，啊唔讲减少油的感觉，敢那无得无啥。虽然同款是糯梨啊，啊个有即卖糯梨哦，气味嘛较少啊。听众朋友，你那是讲菜车有看到，你卖买上侪，无你也袂附加买两粒吧。就讲你那是看俗，想要买较侪，嘛是会用的。糯梨呢，已经软啊啦，湿啊啦，你都来放个冷冻哦，因为伊是油，所以你放心，退冰了后，伊袂默默袂脱水。我咱要在食糯梨的时阵，糯梨的肉已经软啊，软啊，迄、那个软度吼、哦，甲榴莲。有小块形，真系嫩啦！伊个皮比较起来就丁丁。一般人咧食糯梨是安尼切开，系汤匙啊烤来食。糯梨迄个皮都那亲像天然的壳啊，天然的哦容器，真正好省哦，烤来哦皮拢袂破去，真的很神呢！哦，你看伊个皮薄薄啊，但是敢那真精致诶，瓷器啊，真正是啊真特殊啦。糯梨啊，营养有纤维素、哈纤维质、维生素 E。叶酸、叶黄素，啊，够真侪种的矿物质，啊，嘛有碳水化合物，啊，够有 omega 9，哦，脂肪酸。糯梨无熟，吼、哦，伊会口口涩涩，所以你一定要更好熟。不管有变色啦，无变色都不要紧，熟啊都会用得食。啊，你将糯梨来切开了后，上好是用保鲜膜来包起来，较袂氧化。你若无包起来，伊会氧化。氧化吼，你就会看到迄肉变乌乌，你会惊歹去啊！伊安多开始嘛是惊歹去啊，啊食开无歹去，伊也是氧化变色，氧化的关系啦。糯梨吼，囥啊嫩啊，你都会当切开来吃啦。滴几滴啊，柠檬汁较袂吼变乌。糯梨哦，你嘛会当吼直接安尼吃，阿妈会当拍汁。多开始出来的时阵哦，糯梨的气味较高，感觉嘛较油，所以呢，真侪人是咧拍。接参古林来拍哦，会当将气味啊抵消，啊个会使接受浓浓的香香的牛奶味。即卖呢较无遮尔油啊，伊按认为讲是改良，啊那无着品种的关系，无遮尔油你着直接安尼食。啊你若个感觉吼，安尼直接安尼食无味无素，其实你用心来在食，有一点点啊水果旁味，迄、那个味嘛有承担呢。醋甘油的味呢、哦、真正的哦，你来品看看，有在用我们醋甘油的朋友，你就来品真正跟醋甘油有合，所以你如果你可以拿一点醋甘油来吃，真好吃。啊嘛有听众教一按滴一点啊、哦

豆油糕伊安有试过，真正袂歹食。你卖下伤济豆油糕，第一点啊有咸鲜，真正袂歹食。看我迄洛梨啊，来拍拍做果酱，洛梨果酱抹在面包，抹在饼干顶面，嘛就好食。啊，佮有切切个甲生菜、坚果、葡萄干，安尼来食吼、哦，是健康的生菜沙拉，真正真好食。洛梨哦，含有着 omega 9诶，脂肪酸啊，个有 omega 3的脂肪酸，植物植物的 omega 3脂肪酸，这是真正真好呀。啊，那是动物的 omega 3脂肪酸，上最都是鱼油啊。啊，食素食的朋友啊，你无食鱼油，所以呢，你食洛梨嘛是会当摄取到 omega 3脂肪酸。洛梨吼、哦，你一天免食上济啦，食四分之一都会用的，啊，卖超过半粒，因为伊个嘛是油啊，植物的油啊。愈食愈刷嘴，跟愈食愈好食，你来试看卖啊！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0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0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

0: 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后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大家好，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欸，我是啥？你好，嘿、
2: 啊！你秀啥秀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辈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日讲》，谢谢你。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一个咱这个其他在心外相惜。嗯，这时候哈，啊、哦，咱做侪人哈，哎呀，我也是讲哦，这个、健康这重要，我咋怎样来保养？嗯，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早点来健康检查，早点保养会不会更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啊，有时阵你卡扎保养，其实上已经有信号哦。这是一个这个、医生哦啊，伊统计资料，伊去观察，也各位这个也经验啦哈。伊、哦、发现到湿地这件代志是介严重哦，尤其是台湾这这部分哦啊，统计数据个贵分享，65岁以上长辈湿地。哦、差不多8%到五人通给是高趴哇，咱差不多是讲8%好了。啊，五分年龄哈，当然是如果你会这个趴数如管，比如讲哈，咱这个65到69岁这个全部男性女性差不多有2%哇。啊，那是讲到80到84岁这阶段人差不多是超过16%。到85岁以上的，有超过23%的人有湿地，一定会咱脑部来退化。所以讲，这个一定有信号通知，可不可以提早知道？咱拢有定在讲哈，比如讲，骹手哦，较无遮流利啊，动作上没有那么的敏捷。当然，这个啊，咱的手机哈，老啊有关系。除了咱的反应、惊咯、恭维。这种是一个信号，对不对、哦、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走路上面在走路这点、哦、所以用奇迹兄、哦、但有很多数据有看到我们湿地的人早十天就看到一个信号，早五天就更加知道说一定开始在湿地了、哦、对不对？其实 有家里有失智的长辈、哦、你其实在前两三年上班两三天之前你已经感受到奇怪

0: 甲正经无共，大家拢咧揣物件，啊，家己藏的物件，大家拢藏无去，拢讲别人偷去，是不是？哎、欸，啊，佮有行路无方便啊，啊，不时吼，拢会发脾气，情绪开始无稳定，啊，明明脚好好啊，为虾米会拜咧拜咧安尼啦吼？反映神经这部分，嗯，所以讲啊，甲开提醒，咱是不是伫咱有年岁的老啊，失地进行真规当？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多运动，给补充营养，这都是很需要的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哦，找大富。
0: 哎，我是大富，你好。
1: 哦，不可以唱歌，哎，
0: 是
1: 酒醉过正人。
0: 啊，什么人？
1: 酒醉。
0: 酒醉。
1: 嘿，酒醉过正人。哎，七龙唱的啊。
0: 酒醉过正人。
1: 嘿。
0: 哎、欸，不要笑，把去七龙的啦哈。
1: 哎、欸，
0: 我等尽量吹。安那称呼？
1: 江太太。
0: 到底？
1: 万林。
0: 万林，呵，大姐、欸、安排吹姐哈，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2: 喂，大富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0: 潘小姐要听什么歌？
2: 点《熬过人生》。
0: 熬过人生。
2: 嗯。
0: 有没有特别哪一位歌手唱？
2: 没有。
0: 好，那等一下帮你安排。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大富。
0: 大准你讲你好。
3: 啊，你好，我跟你说。
0: 哦，肖小姐你好。
3: 我等一条一卡手机。
0: 肖小姐要听歌，叫一卡
3: 手指，
0: 一卡手指，一指戒指，唔知有无？我再吹一下哦。啊，一个有一条右边的话，好不？
3: 啊啊无，迄个那么一条，迄个钱啥路用？
0: 钱啥路用？
3: 哎，
0: 好，我等你安排哈。
3: 啊 ，OK， 好，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大富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哦，我等哥。
0: 怎么称呼您好？
4: 哦，范先生。
0: 费先生。
4: 范先生。
0: 哦，抱歉，范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
4: 梦不之卵。
0: 梦不之卵。
4: 对对。
0: 我等你随机安排哈。
4: 谢谢你啊。
0: 谢谢。拜拜。拜拜感谢各位的支持，哎，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咱这今天点歌百万，今天点歌排满喽。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哎呀，点歌百万了呢，哎、这二线应该也是点歌，跟你们抱歉一下，今天点歌排满喽。

饮水真重要，但是袂使饮伤少啊！这个伫天气冷的时阵，做个人爱饮少，包括饮小咖啡啦、啊姜茶、哦可可呀、哦都是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要喝太多，尤其偏方啊，佫是偏方啊，甲佮提醒偏方啊。网络咧讲，这个胃有问题的人，定咧胃疼人，加饮少水就好。哎呦喂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二十几岁女性，伊想讲伊的胃较无好，逐工就啉鸡，哎呦，网络安尼写，安尼我加啉烧水，啉水本身嘛是好代志嘛。结果呢，伊就无去看医生，伊讲哦，啉这烧水吼，哦，啉了了后吼，巴肚烧烧，感觉袂歹呢。结果呢，长时间拢无去看医生，两当了后吼，无当我吼，阿未两当，结果去和医生检查时，胃癌。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说吼，饮烧水就造成胃癌，但是伊本身已经胃有问题，伊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哦，因为听信偏方，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点吼，因为听信偏方就造成错过治疗黄金时间，一个听信偏方，食这来路不明的这个物件，造成咱来失业机啊，成功个开足侪钱，破财，对不对？这个是时有耳闻，所以我要赶快提醒哦，偏方真的不能相信哦。那一来的是讲，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在那播用新特别给咱买，别给咱更正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刷，空八空空四六九。

0: 四六九。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是
0: 大姐，今天点歌百万哦，
1: 百万了哈。
0: 我给你拍摄，今天点歌有点满啊、谢谢张大姐。
1: 刚找到你。
0: 哎呀，谢谢，我能你出国考察。
1: 好，
0: 谢谢张大姐支持，拜拜。

胖的，这个猫熊熊猫傻傻分不清楚啊！哈，咱那是讲哦，咱看是早期的这个社会哈，他唔知影讲，怎么分类，安尼分类啦哈？你看这猫熊哦，是中国有名的这个保育类动物哦，在台湾也名叫做猫熊哦，像猫的熊叫猫熊，但是在中国哦，香港。啊，还是澳门遐，拢是叫做熊猫，伊甲咱定义无同，但是拢是讲同一只，哦，叫做猫熊，哦，较型安尼哦，遐型啊足古锥，迄个叫做猫熊。为虾米？实际上伊猫吼像猫的熊嘛，所以讲呢，伊猫伫咱咧台湾定义叫做形容词，哦，名词的形容词，哦，叫形容像熊，这个熊哦像猫，叫猫，猫熊，这台语不知道怎么翻哈，猫熊啊，所以伊是分伫倒一科，剑门纲目科属种哦，伫动物内底伊是分伫熊啊，在熊这一科的，所以不能叫做熊猫，它不是分在猫科的哦，所以讲甲各位分用，伫台中国迄边叫做熊猫，伫台湾叫做猫熊，那是其实是讲同一只哦。

0: 酒醉固定人，酒醉固定人，哈、啊，这条歌曲是七龙神仙的歌啊，这条歌是咱这文里面的江太太唱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谢
2: 谢
1: 呀！
2: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2: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1: 哎，伊诺诺皮痒，嘿。
2: 哦，产品了不接？
1: 我先去诺诺皮痒呀。
2: 好好，诺诺皮痒好，阿伯来好不？阿伯来
1: 好。
2: 好，
1: 我见哦。
2: 嗯。
1: 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2: 哈哈哈！哎，好棒哦。
1: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伯。没弄弄几样的哈，
2: 阿伯伯了的
1: 好呀，好呀，
2: 哇，好棒啊棒，感谢感谢，
1: 因为关了都有用的了，
2: 哦，感谢大姐起来过来哈。
3: 嘿，喂，秋爽啊，
2: 嘿，你好，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2: 哎，好，谢谢，秋爽你来。
3: 我跟你买那种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2: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2: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3: 啊，包了都可以用。
2: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2: 嗯，
3: 放假。
2: 放假，哦。
3: 跑二十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2: 嘿。
3: 我安尼甲你买嘛，我一罐尔吼。
2: 嗯。
3: 哦，都好溜溜啊。
2: 哎呦，哦。
3: 嗯，啊，就是让恁问啊，我都该买买个维护因安尼啦。
2: 哦，你也真好，没有人喝。
3: 啊，侬老买买多，我就别管啦。
2: 哦，哎呦，够好诶！喂，你好，你好。
4: 喂，姓张呀？
2: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东埔迄个张丽玲啦。
2: 哦，你好，你好。
4: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迄个诺诺皮呀。
2: 三天五夜，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4: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加拢，大概尿不拢高血。
2: 到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4: 对啊，啊拢。
2: 啊，有哈尼严重哦。
4: 他去住院啊，他打针剂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吃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咧！
2: 哎呦，好可怜哦！
4: 够可怜，不然我一直在抹那那皮凉。哦，好加载，好加载，好加
2: 载，好好加载呢，好好哈。
4: 哦，哎，真的很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跟咱过来支持咱的这诺诺皮痒哦，你应该有外好，这针对咱皮肤的问题哈，这香港卡啦、湿疹、脑瓜到上肾的问题，关心用咱这个诺诺皮痒，哎，有做这样干嘛？讲以前也不够来，不够烂哈，用咱这哟好客户出来呢。是不是？那我做这种香港开的人问题啦，哦，这个气象症啦、会焦啦，啊，还有这肾的问题，今天哦，让你生活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用咱的这诺诺皮养气块买，嗯，一点咱给你帮助点哈，咱来第五一组是两条两色哈，那些先抹抹了水打粉红色的，抹不不掉好个哦，抹好爱给咱倒下吧，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哦。来，咱新闻这边，咱今唔知啦，不用新闻这边，咱买咱见证，比如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哎，来个贵分享，咱今日新闻消息。啊，咱这咱民众朋友爱补，喜欢补啦，对不对哈？哎，滚在这煲汤鱼，就秋冬的时阵，秋冬的时候最喜欢补一下。哎呀，这个什么？南宫平民的人生叫做北菜桃啊，听听啊。啊，这中药有在来对吼，我觉得看比较名贵的叫什么啊？这个人参啊，你敢不知？哦，有这亚洲产的，我用大陆啦，哦，日本啦、啊，哎、啊、呀，到这韩国啊，我最说在弄我这什么哈、哦，都有这种人参，啊，所以按照伊加工方式无同，有水参、白参、红参，哎呦，这什么名？不了解哦，简单介绍一下，这水参是五当一海人什么哈？采收来了呢，洗洗，无加工哈，啊，安尼诶，洗洗又清气，安尼就叫做水参哦，最清贵安尼啦。啊，那白参呢？差不多是四当到六当左右，洗了以后哈，可以泡茶 哦，这有小可有好大这都状况哈。红山无同，哦，红山是六档哦，正档六档的这种哦。哎，过来这哎，个吹过，个也吹分哎用掉，安尼也内面的这营养素高度较悬哦，所以讲这水分这时候它应该是低于14%以下，哦，所以讲伊小可无同，哦，所以个红山，哎呦，你敢不知道？这内面有这足侪营养素，其中一个哦是。是近两三单我这研究报告来的，我的下载了哈。中药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对这 herbal 哈这种草药类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就是他说很神奇，哎，因为那伊的外国拢是发明的东西啊，弄西医嘛，哦，弄加什么油啊，等等哈。而且中国中药材这物件哈，按中国哦，韩国、日本、台湾安尼，哎呦，发明无同的物件，哎，比如讲近前，哎呦。这新冠肺炎竟然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他们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说这有宅这保魂哦，又开始崛起一阵子哦，个哈多起来哈。哎呦，你敢知在这个什么哈？在美国的销量，当差不多有3亿美金呐、啊。嗯，占这超一二这市场内底差不多占将近没有两成。所以说算是这量介多。使用量嘛介大，啊，其中是内面有一个形容叫做人参皂苷，哈、哦，当然啊，有做滴专家拢咧研究，为什么什么是好？为什么人参好？那么多人喜欢用，为什么用这么久？原来啊，这人参皂苷其中一个哈，有当然应用所介多，啊，人参皂苷伊这个当对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咩系痛的问题，心顶代谢的问题有帮助，哦，神经嘛有了哈，所以讲这一般啦是讲已经有慢性病，比如吃也麻紧，然后糖尿病啊、心脏病的这，比如哎呦，吃起来都有不错的那个正向的反应哦。噶不因为这皂苷哦，噶咱这个辛苦不好一种欢迎，也让对他给的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啊 哦，这个人生是越来越hot多咯。恁点来讲吼，一旦咱的这个沸腾，就是咱食出的这种饭啦、啊。这水果啦、米啦、胖啦，哦，你爱食这种物件，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就讲这血糖无得去捡回来捡起来，还是讲呢？啊，你这功能无得去回收血糖，这个代志无得做的时阵，咱肝糖伤多，还是讲无得回收的时阵，这个时阵呢，变成以三酸甘油的方式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三酸甘油是啊，啊，在咱的血里底啊，哦，你看你抽起来哦，拢一层油在顶管，那就是三酸甘油了哈。啊，所以讲我这样在这个状况是拢已经有脂肪肝。嗯，啊，有的人讲水果嘛，哎哦，是台湾水果真甜哦，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个一吃那么多水果，你以为会瘦是不是？会越吃越胖？再看有的人亲戚讲，唔是食水果会啉果汁，啉到有糖尿病，案例嘛是有了哈。今仔嘛会让各位提醒，所以讲少油少盐多纤维。我听安尼讲的，这糖你也给注意呢。这糖包括啥？卖假想的水果，油，有时阵油吼，你爱看哦。那品质较无好的油，通常拢较俗啦，吼、哦。啊，也不是便宜的油就不好啊、哦。但是咱较关键的油，通常介绍小块管小块比较高一点哈、哦。咱的选择无同温度所使用无同品种的油啊，要有这观念。所以讲脂肪肝其实啊，它是可以逆转，但是你要吃对。啊、哦，一个加运动啊，个卖食伤济，无适合你诶物件，一个身体超过身体负担的这水果啦、饭啊、米啊，这时候控制你的嘴，那就有机会能够逆转脂肪肝。番麦这些人爱见哦，最近不是针对这个番薯来攻击他，不是啦，是真的，因为哎呦，减肥的朋友啊，我一直跟你提醒啊，这个番麦伊唔是七彩啦，伊是五谷杂粮哈。啊，有人搞问我来找一个资料，哎呦，这为什么一般咱食这番麦是小可甜未歹啦哈？啊，为什么这罐头的这个番麦哈，两把怕两把这种？哦，佮更加入甜呢，好食嘞！为什么比新鲜的黄梅哥更加好食？哦，就不想去买那种新鲜的了。啊，咱这加工品哈，这种加工罐头，这黄梅这种罐头，是好你方便 哦，就是加工是为了方便哈，像我嘛是爱食天然的上好，所以讲健康吗？健康，营养健康啊，这些罐头这些环保是健康，但是咱嘛是卖点价，因为有的这个牌子哈，我不知道哪一个牌子，但是一确定的啦，因为伊咧收这环保时阵，伊要低介绍。伊介绍袂当伤悬，有可能这时阵的这产量无讲介多哦，还是讲品质无讲介好，所以讲伊稍微加一点点哦，风味的物件哦，好咱这规罐内面的环保的品质，感觉口感会较好些块。哎，它也是符合法规哦，伊无做歹代志，只是想哦，伊想要让伊卖商品哈、哦，这环保罐头会较更加入甜。哦，所以讲家己买爱小看者，是不是有加一些特别的？哎，我你口感好的种人工调味素，嗯，额外添加是当然是合法了。但是所以讲啊，贵铁器为什么较低？有客人小看加，哎，这人工调味剂它是合法的，没有欢乐加了去是安全的哦。来啦！是唔知咩啦？即唔知啦，保养身体别个人，别个人，见证朋友赶紧卡咱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盐酸鸡卵啊，这关就像是方顺吉先生的歌曲，多喜欢大富社区给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今仔日播用新特别给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再来个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样消息？咱特别死亡原因啊，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造成咱台湾人死亡主要的原因，第一名当然是癌症、癌症哈。啊，癌症有统计数据，差不多一当有53000人因为癌症死亡。哎呀，太多了吧？是的。哎哟，咱这个每一个月哦，拢会去算，每一个月生偌济囡仔，啊，佮有偌济台湾人因为甚物病，还是甚物事故亡身，近吼、哦、全台湾平均的这個出生的囡仔的量，人人数啦哈，咱人数出生囡仔的人数，佮死亡的人数，竟然啊，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生出来囡仔的人数，迄叫啥？死亡交叉。所以讲，那以后台湾人已经走越来越少。哦哟，阿哥，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做最终是因为破病死亡，什么病？做最啦。哦，为人敢讲哦，这个病就是老的是有嘛，吼、哦、啊，这时间搞的是爱照，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哈，也无虾米唔对，但是讲对只有一半。哦，你看，你看，咱今目前平均的寿命是80岁，对不对？80岁。所以讲，那是讲到80岁的人呢，一定会走吗？唔是啊，有人等，有人跌啊。啊，尤其咱上重要是，即想要传达意义是啥？有足侪人，尤其咱有年岁了后吼，咱到上尾啊，迄段人生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因为破病亡身。有啥物也破病，没有人想要那个得病嘛，对？包括因为抵抗力无好，有外来的病毒。也是讲你本身呢，哈，咱这个有发生癌症啦，也是讲某一部位的器官萎缩，哦，就造成咱全身骨新陈代谢、血流循环开始出问题，然后慢慢有病，对不对？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咱来提早来，保养身体要提早，和咱这个到咱老的时阵，到咱人生最后一段路时，会当较健康的，哦，咱的病痛迄种无爽快，会当较少。哎，这能做的事情就不多齁，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齁，器官一定萎缩。哎，咱不是说这个机械对不对齁，进厂维修出来的东西呢，没有办法齁。所以说要把贵体建的是保养很重要，40岁以后的人要多注意。哎，你刚才说辛苦有信号，比如说常常说齁，咱讲他讲过嘛，就会先看闻闻啊，这是基本的哈、哦，心血管的一些讯号。但是有些有贵这些信号，只是像伊卡，嘛是严重呢。比如讲铺青筋，比如讲你两只脚开冰冷，两只脚这循环不好，脚循环不好，那、就是血流循环慢的人哈、哦，两只脚循环不好，我会当给你挂保票，你专心苦的这血流循环也不讲改好。一定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地方不好，全身怎么会好嘞？哦，就用这种观念来看哈。所以说你的卡，你的卡的先是不是有毒棍啊？好像那种蚯蚓，对不对哈？在你的卡那噗噗，有的人较明显，有的人是安尼血块乌了哈。咱人拢身形拢加减的哈，但是有的人做明显。哎呦，哇，好恐怖哦，规只卡，对不对？这时候，爱先去找什么科？咱若是讲这個，因为静脉曲张哦，这咱、個、你俩跟问一下这个皮肤科医生哦，因为心脏科医生无多跟你斗啥讲哦，咱皮肤科医生有法多哈、哦，他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两只脚这部分。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知咱这两只脚血流循环不好，有毒菌啊，这静脉曲张哈，静脉诶血管脱掉的机会。通有的人是这较深点的，比较深层的，不是外靠看有的哦。这有可能是啥？第二，骨卡的机会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致命的，非常致命啊！这看不的上恐怖哈、哦。所以讲，但这个时阵是不是需要先来健康检查？有刚有信号，你讲了看无这个补车机啊？要安怎看信号？有，你来看你是不是不时卡开声？ 哎，你是不是两只脚冰冷？你的脚的尖头的尖盖血色不是粉红色，不是拢是青青反紫的。赶紧，你要加强运动哦，血路循环加强哈。当然啦，血路有可能较袂通的人，爱清清通通的，爱定期和医生检查。来牛只血压，早一些、暗时啊，拢爱牛，连续牛七天，一手牛两盖。开始要做一些记录，分酒冰冷无代志的，给它盖起来。你有一定要喝吗？一定要抽吗？无饮袂死，但是你一直食的，一直啉的，绝对会死啦哈。所以讲，这个改坏习惯对你有帮助，对恁厝内底人嘛有帮助，因为免去闻迄臭味，哈，你个边开这酒钱。这酒钱可以买营养的来吃以外，甚至可以买一张大乐透啊，好、哦、对不对？那个又一张希望无穷。所以说你买啉酒啊，荤也当盖的给它盖起来。呀，你敢不知道？现在讲血更哈无健康，内面有斑块，那是崩了叫做塌掉，叫做中风。你敢不知道？全球因为中风所造成死亡的人数，全球哈，每次当差不多有多少人，660万人因为中风死亡。所以讲，10月底、10月29号是世界中风的日，爱呼吁全球的人都要去多注意什么，心血管的重要性，尤其是中风。好，所以讲，中风下面叫做中风，血流袂过叫做中风，脑会脑中风，脚嘛会，肠啊嘛会，耳啊嘛会，目睭嘛会，因为血管遭转型窟。好，所以讲咱上惊的是他。脑中风，国健署就提醒了，脑中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子，血压高、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血油高、胆固醇过高、心房震动、运动量不够、睡眠不饱、分酒冰冷、体重太重，哎呀，全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家族遗传，所以说咱一定要开始来摆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因为你营养不够，因为你运动量、睡眠、精神不够盖好、不够盖长，哈，还有你无。来摆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状况，所以讲赶快提醒，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哦。
1: 来，弟兄你好，
2: 秀山呀，我做梦了，我去打电话吼，跟你们讲，脚会挤的，会搭的吼，
1: 爱注意油气啊，你跟我隔线吗？
2: 拢有嘞，
1: 哦，安尼也不怪，稍等一下哈。
0: 哎，咱是唔知边个只，唔知咧保养身体，别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69-4669。

0: 哦，个人星啊，选择版本是这个李翊君小姐哈、啊，没有固定哪个歌手，就找比较不一样的歌手来唱哈、啊。所以用这条歌曲让歌友们潘小姐设定美，感谢混用，谢谢你哦。
1: 好的，我是小李贺，你好，
2: 是小李贺，
1: 阿李贺
2: ，Hello， 这更紧。
1: 哎，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
2: 哦、我哈，家里三年前不哈，吃两顿，
1: 嗯，
2: 高进拢唔捌哥在高血压，
1: 哦，
2: 啊不我哈时常在咧头壳讲高血压，
1: 哎呦，哦，
2: 啊哈，吃一盖高进哦，吃来到地下头嘛作战，
1: 哎呦，好棒，
2: 拢行路吼 ，AM 只吹行拢袂黑，啊哥有啦，跟老皮一样哈。我一支脚头，我一支迄脚掌大头尾吼，迄个顶骨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一半，
1: 嗯，
2: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买看一个，再看一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1: 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2: 就可以。
1: 好，感恩你哦，感恩你。
2: 我真正赞嘞。
1: 今天
2: 拢袂过位啊！我两单啊，拢唔捌过位过。
1: 所以我讲大家爱看嘞，看嘞啦吼。
3: 哎呀、
1: 啊，好，感谢你好，谢
3: 谢
1: 你，谢
3: 谢。我行李生病之后呢，
1: 好，连刚，啊，你今晚要讲嘛？不要紧，你今晚要讲吗？
3: 哦，我用的三星全部用十外罐了嘞。
1: 哦，阿英，你安那好？
3: 哦，啊，今晚拢袂喘了啦。
1: 哦，没穿了
3: 哈，那个大便有较顺啦。
1: 哦，好好好，
3: 安尼我就做好啊。
1: 好，阿伯中，
3: 嗨。
1: 秋爽，你好，你好，嗨。
4: 哎，你也秋爽。
1: 嘿，是你好，嘿。
4: 哎，阿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候。
1: 哦，给你问候你啊，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4: 别啦，
1: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感谢、
4: 我的有吃你的药品啊，有那吃足的关，吃十关的
1: 啊。啊，吃了好不呢？
4: 但是，
1: 吃了你吃了哪好呢？
4: 啊，我的心中有装电啊，装手机啦，拢会串啦。啊，今仔吃你的哦，
1: 嘿，
4: 就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1: 家。哦，啊，今仔今仔加卡好袂串啦，对啦吼。
4: 哎，我
1: 卡应该
4: 去。
1: 哦，安尼介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哎，刚才做健检哦。
1: 我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谢谢。
5: 我有食三种精补，食到第六罐嘞。
1: 好，阿姐啦，那好，
5: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1: 哦，
5: 我本来脚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1: 哎呦，这双眼睛不改善咯、
5: 哦！哎，过咱这里，肩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1: 哦，很干呀！
5: 哎哎，拢都还好起啊！
1: 安尼哦，哇，好棒哦！
5: 忙啊上！
1: 哦，忙
5: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1: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来，弟兄你好。
6: 喂，那你秀爽也好。
1: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叔嘿？
6: 哦，你有告告啊？秀爽小姐有告告诶？
1: 有告告是啥物？有告告啊？
6: 欸、
1: 啊
6: 你拢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啥物袂答？
1: 社会代志
6: 啊？
1: 我不要啦，你你个、欸、你个娱乐来。
6: 哎呀、
1: 欸啊，不敢当、哦、不敢当、
6: 啊、
1: 嘿。
6: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金煎包啊！
1: 哦哦，三鲜金啊，食了好不？
6: 好啊，袂歹啊！
1: 啊，食了那好。
6: 正讲迄个火药罐哦，会变较低。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啊
1: 喂，先生，
0: 哎，好，
1: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0: 好，安那讲，
1: 因为我买我食迄三鲜三宝
0: 吼，嘿，阿姐啊，
1: 我本来穿开拢穿未衫起呀。
0: 哎呦，好，阿姐嘛嘞，
1: 啊，有些吼，无就是用一点穿未起，啊，所以我只食你的三鲜三宝食些吼，
0: 嗯，
1: 拢未啊，
0: 哦，拢未啊，
1: 嘿，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我再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2: 感谢各位家人过来支持，咱的三省金宝，你吃到有感觉如来如好，你感谢你。哎呀，那是咱这个三省金宝，家人专心故事的营养代谢吸收，希望能够个通通通顺顺顺。哎呀，尤其啊，咱内面的这营养素哦，包罗万象。哎，咱这环这心灵代谢和消化机能和加热棒，这个雕精贴极了。哎，这不是神奇，是因为咱身体所有这些营养，你拢都欠的。所以说你紧的要赶紧来报。
3: 喂，你好。
2: 嘿，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跟人见证呢？
3: 跟你做见证。
2: 感谢你。哎，要跟人见证三省金宝安那好。
3: 哈，
2: 哎，请讲。
3: 我糖尿病到这阵已经三十年了。
2: 三十年糖尿病。
3: 嘿，
2: 啊，真的
3: 六十岁减多少？安那今年九十岁啊。
2: 九十岁。
3: 嘿，啊，我北京不吃加金属唔下去呀。
2: 哦，
3: 出国无甲通知啊，我怎去找无人，我就唔捌去。
2: 糖尿病最严重。
3: 啊，完了北京吃食了吼，食你煮食恁的以后，
2: 三省金宝以后
3: 吼，
2: 嘿，
3: 啊，医师甲讲，哦，我你呢有血啊，控制个真好。啊，我甲讲医师搞，唔是我搞控制。
2: 哦。
3: 你的专家呢？
2: 啊，你血糖进偌济？啊个糖化血色素啊？
3: 血糖起码吼，糖化血色素是6.3啦。
2: 哦，赞。
3: 啊，挺好。
2: 棒。啊，血糖崩前崩后，改改成个安怎？
3: 啊，血糖，血糖是八十八遐个款啦。
2: 哦，安尼真好，哦，愈来愈好就好，哦，给你帮助着，谢谢肖先生，给人给人见证，
3: 过来。讲哦，哦，你啊，恁主持嘛真好哦。
2: 谢谢，咱的物件有给你帮助。
3: 讲话啥拢足，足下人听呢。
2: 是是是，谢谢，给人支持。哦，啊，你继续给人看嘞，看嘞哈。
3: 我今嘛吼，
2: 嘿嘿，啊，恁咱右手看一下好不？哈，肖先生，
3: 都没麻烦你哈。
2: 哎，来，哎，来，一，哎，哦，来来，一爽一爽，来，好不？哎呀，感谢肖先生，哎，一雄公哥，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的讲，感谢你哦。
0: 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4: 就算哈，
0: 哎，你好，
4: 我请教你哈，
0: 好呗。
4: 还食诶三酸甘油脂诶呀，
0: 哦，
4: 还叫什么名？
0: 哦，这股爱刷卡来。你好，你好。
5: 喂，想
0: 没？
5: 喂，阿文呢？八七瓜。
0: 想管呢？
5: 想管咩咯？
0: 嗯，阿你干嘛？你食药啊？
5: 药我都有咧。
0: 有啊，阿三，你是最近有困眠无饱，还是有生气无？困眠无办法，袂惊，管你小蛋来。
2: 来，咱是唔特别，咱只唔知啦，保养身体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感谢各位给咱支持哦。所以讲，甲这个肖先生哈，肖大哥给你拍摄一下，因为多广告时间稍微长，所以不得已哈，赶紧又刷卡一下啊。甲这个肖先生哥，给你感谢，甲咱鼓励咱的产品对你有外好，希望哈，大家都能健康哦，谢谢。

0: 哪一个你好？
1: 国主耶，小帅。
0: 什么贵族嘞？你好，就讲起来。
1: 哎呦，我跟你开讲啦。
0: 不是，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族吗？嘿。
1: 好，阿都要，我咧老祖国啊，十四五年啊。
0: 哎，阿要讲讲安怎
1: 嘞？对，家己。
0: 嘿。
1: 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嘞，请讲你讲
1: 啦。
0: 阿都产品了不济。
1: 食这个阿亚德啦。
0: 好，阿姐啦。
1: 真正足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嘛。
1: 叫我一边乌龙。
0: 哦，安尼好。
1: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1: 呢。我来算五年。
0: 哦，安尼好啦，
1: 啊，个骨头的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1: 哎，我食这两项啊。
0: 哦，啊，食到盖过去，食了好
1: 无？哦，赞啊，赞啊。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看你。
1: 哎，有我咯。喂，是哪里好？
0: 啊，你干嘛过来？你来，吃公鸭。
1: 哎，
0: 你
1: 个那个爱的多啦哦，脑风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灵精。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食哎呀得那你也跳哪看好的对啦吼，头脑看好，
1: 脑痛很好，我吃到几十年哦，
0: 头
1: 两一定都会减了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啦吼，
1: 头痛，哎，
0: 头痛，
1: 吃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1: 哎，
0: 哦，
1: 就一边都一罐话呢呀，一点小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了，
1: 感觉好起啊，
0: 好起啊，
1: 好起啊！
0: 哦，四十年的头痛，
1: 血压不高，血压不高，血压不高，血压不高，
0: 血压别管了啦，吼，
1: 别管啊，头痛，
0: 哦，头痛嘛，别头痛，
1: 吃那个皮痒的，
0: 哦，皮痒，
1: 皮痒的相当好，
0: 吼，
1: 抓的，皮抓不好好，皮抓了，
0: 皮抓哦，哦，
1: 皮抓上吊，皮抓上厉害，皮抓，
0: 哦哦哦，
1: 我就好诶，
0: 哦，哎呦，感谢，谢谢。
2: 先生，
0: 哎，你好。
2: 哦，你来阿顿啊？
0: 嘿，
2: 配陈三宝调查啥东西啊？那样。
0: 哦，
2: 我这么做可能。

0: 哦，
1: 谢坤呢？
0: 好坤呢？哦，
1: 好坤呢？
0: 安尼好啊。
2: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是那我这个努努皮羊帮助你咱的皮肤问题，从刚开始进老瓜到上身的问题，搞咱这努努皮羊，补充咱全身骨的营养哦，给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加来乐气搁放出来，就是利用咱这个三性进步，比如咱的脚好，筋络好。有行动力，好爬梯，那今天就是来补充咱的骨头水啊，钙质跟咱骨头水的胶原蛋白，搞好咱这个钙骨质。暗时不好困的朋友，爱吃阿雅德纳，啊，来平好你好困的新婚松果苋粉末，啊，也搞有西洋参粉末啦，天然的葫芦蹦蜂王乳啦，软磷脂，这些东西你需要饮用。暗时不好困的朋友，一定要选择这款阿雅德纳，尤其天经要流行，一定爱吃。南路拢是通用，一个四拢是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那是较开的改两顿，食好爱给咱倒小包哦。以上广告，等咱咱这部现场大准日讲，谢谢你。所以继续来甲各位邀点有秀煞之下之前大准日讲哦。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再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好来，谢谢静伟，这是蔡信坚说起有那么喜欢的徐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丁克你好。
1: 哎、欸，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哦，你观念真好啊！你我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0: 安尼哦，我观念有认同无？
1: 欣赏你的观念好，很健康，很好，
0: 很健康。我很健康。好，安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好，感恩。
1: 我这里哎呀，等下我
0: 三遍好不姐？
1: 敬老家哈。
0: 好好好。
1: 各公路口，我拢去各公路家。
0: 哦好好，阿好无嘿。
1: 系啊，我都拢在工作啊。
0: 好啊，你好，
1: 好，
0: 很好哈。
1: 稳定，系困较稳定啊，你。
0: 哦，较困哦，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咧。好，大嫂好，感谢你哈，个干娘怎么要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叔公你好。
0: 啊，你好，嗨。
2: 哦，我讨厌。
0: 啊，你好，你好，嘿，三贵叔，嘿。
2: 诶、欸，我真好困啊。
0: 哦，你想外音呢？
2: 音呢？我
0: 音呢？你想外音呢？
2: 我也想造出来。
0: 不是不是，你想外音呢？你一直那当困眠不夜大姐对不？
2: 哎，我讲讲我啊。
0: 哎，生病好些，阿舅好看好困呢。
2: 哦，好家子，我。
0: 哎呦，阿弥陀佛。
2: 差不多哎，困个十遍。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困了八，困了八。
2: 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吗嘿？
3: 因为阿亚德嘛哈，我爸阿唔食，食一个月鬼拢干啦，伊要困食呢，未歹，阿食了就真正足好困，阿个好心地，
0: 好困哦，哦阿叔
3: 阿个好心地，
0: 哦个好心地哦，阿
3: 心心心心不落去食，
0: 好阿你个
3: 好，阿我拢干啦，要暗时，起码拢干啦。啊，这个食保养，佮暗时几项几量尔。
0: 啊，你上紧呐，上紧呐，系爱食两粒吧哈。
3: 啊，你都袂闹上紧，拢唔爱去找医生做事呢。
0: 安尼哦，我安尼好呢，好，安尼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过面派了面，村民真个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香粉末，就是正港昆明的香呢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几十种香粉呢，那么通用哦。天经的路线你更改一下，所以好人好困是讲阿雅德那，想要先来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昆明呢，真正介麻烦，为人较慢呢。所以你无啊，我去食一罐啊，看卖啊，安尼袂准咯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介两顿安尼哦。会记呢，食好就看呢看呢，唔是放掉。那么咱登记拢我咧干物牛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一盖罐十罐上一罐的产品落地哦。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你了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喂，啊、我叫问个大户到你啊。
0: 来，我们在你的来线就接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秀怎样呀？
0: 嘿，是你好，嘿。
5: 嘿，哎，秀怎样子哈？
0: 嘿，安娜。
5: 哎，我。我吃你的三线经
0: 过。哇，来，我先接一个，对不起，今晚我的功课哈，谢谢你。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hey。
6: 我请问哈。
0: 好呗。
6: 你没看来吃的，爱呀。
0: 哎，接接来，谢谢一线嘿。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啊，该接接来，我靠，接接来三线。哎，我那接接来三线哦，嘿。哎，你好，你好。
8: 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叔嘿？
8: 哎，我那恁这个助理哈有卡电话来。
0: 哦，给你问好啦，给你问好哈，潘先生。
8: 哎哎哎，
0: 嘿，
8: 加高一样的呀。啊，我讲、啊、有时啊，给你买，啊，有时啊，在阮家附近。
0: 不要紧啦，啊，上你方便就好哈，不要紧哈。
8: 谢谢啦，
0: 感谢哦，祝你健康啊。
8: 哦，谢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哪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带咱去到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如果是咱要收听这波呢，那你带咱去今麦我将收听啊。台广会被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我将收听带咱去 B 的珠光燕巢、工山九啊头、罗德阿莲呢。这个拢会当转100.2.5102.5收听，谢谢你。

0: 伊未婚妻呢煞嫁予别人，这个书生呢，煞成冤冤哦，整变成呢，这个心情无好，爬未起来啊，整变成哦，因家的人哦，四处找医生啦，拢无法度甲医好的掉了哈。一个好好的少年人啊，整变成一个吼，剩一口气的人安尼尔啦。啊，有一天呢，一个师傅呢，都经过这个所在，那么暂时呢。顶到个突破的时阵呢，圣公哦都改革言呢，哼，这叔公决定要个躲这个书生，然后啊，这个师傅开一个镜呢，和这书生和伊家己看，这书生呢看着，这个镜内底面那茫茫的大海啊，海滩哦遐有一个有一窟哦，女性死亡啊，都无穿衫倒伫遐，啊，哼哼呢，行过来一个路人个看一个。看一眼，摇头就走啊！无偌久，过来一个过路人，把伊身躯穿的衫裤脱来，看了这女主的身躯呢，啊，就走啊！然后又又是一个过路人呢，行到这女主的身躯边呢，甲挖一个坑，然后把这尸体甲埋葬了。最后，首先看到家己的未婚妻伫洞房花烛夜平安哦。伊个这个先头盖的对吧？啊，这书生干嘛无了解？这书的甲讲啊，迄、那个海滩上的女，迄、那个女性呢，就是你未婚妻前世人。那么呢，第二个行过迄个人呢，就是有穿衫裤会披的人，就是你。那么你就是盖有前世人的缘呢，所以你今晚要改报答。好、哦，圣公哦，想无最后一个甲啊甲大迄个人呢，就是今晚。安塞哦，那么这书生了哈，的干嘛讲较释怀？干嘛讲啊？书的甲讲，伊讲哦，缘分啊，从一个故事，这个女性的，这女主呢，倒伫遐时阵呢，三个路人，第一路过人呢，拢总无甲看，干呐？安尼看着就过啊吼，这是无缘的人。第二个人甲看衫裤呢，惊讲这个小姐呢。在这个无人的所在呢，算惊去有不好看，所以呢，算进一个道业嘛是有意的人哦，吼、哦、啊！第三个人呢，把这个姑娘给安葬起来呢，也是用心良苦，叫做帮人帮到地，上乎上到天呢，上到天然后、哦，所以呢，这都是孝缘的人，吼、哦！所以呢，输的安尼个讲了呢，哇！这个书生的想较开啊，伊干嘛讲啊？这个就是讲哦，书嘛个讲呢。伊讲哦，人生在世都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严格呢，有时你想要追求的，你不一定追求会到。啊，你愈甲追求呢，愈得袂到。啊，人吼、哦，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来嘛自然，啊去嘛自然。所以呢，咱追求伤过侪呢，伤过执着，不如意呢，无顺利，你顶多痛苦。所以呢，所以一切拢随缘。然后，像我听讲的吼。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一切拢随缘的，由天去安排的好啊。所以呢，书生啊，这书生讲完了呢，正离开，而且书生哦，正慢慢的一个给想开，伊讲哦，这嘛是算一种的缘呐吼。那么过去有也前世人的缘呢，这世人无缘，那么伊嘛祝福伊，因为伊的未婚妻跟个嫁别人，所以呢，如果是因为想未开。啊，结果把自己身体打拍了不好呢，当然啦、啊，这样等到不好是他，好许多人烦恼为了他呢，世界求名医，这样也是他不好、哦、所以已经想开乐观，然后看待自己的人生呢，面对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哦、当然啦、啊、来稍等我去说你好，你好，
1: 喂，拍摄哈，
0: 拜拜，
1: 那个、要给你请教一个那款呢开刀那个脊椎，啊，敢会当食三？
0: 稍等一下来。

起码我跟你做朋友，还是做昂阿婆，你都是爱珍惜、爱喝啊、爱惜，然后无你啊，到时无时阵才学会的维护啊。所以人哦，有缘的时阵爱笑吼，无缘的一切随缘，安尼就好咯。啊，我现在刚买了歌曲来《心涛》吧，我跟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哦，柯小姐潘姐哈，我跟你唱哦，《心涛》吧，来谢谢。

完这个故事呢，我拢感觉讲吼，有时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听这个故事完了，你有感觉无？人生一切虽然都好啊，不过咱的认真做人做事，免讲哦，那是该有缘咱就好啊，珍惜。

0: 浸泡吧。那么这主持人是蔡依德，是咱这里里面柯小姐说点名拍摄，我跟你唱，我请郭千霞，谢谢你。来杜小姐大姐呢说她跟她是二十几公斤的人，然后她去搬倒呢，给弄一个干嘛说她是认为说她要问我应该是说腰子不知道弄一个有问题吗，不为什么呢腰开始生。那么我们这撞击呢弄到呢，你看我们皮肤的底面都有微血管，所以你弄到就是为人就是乌青嘛，对不对？就是那肉的挤压我们就会生疼。所以呢，如果是讲已经伤到腰子呢，哇，噶不，但那是伤到腰子，无这么好食困啊，没有这么轻松啦吼。来，一旦讲弄掉了呢，意外弄掉，地疏咱的器官的破裂呢，就我这人的拍球啊，吼，都、就是有问题了吼。所以咱的腰子有能量，质量有一百万的腰子单位呢，肾丝球，所以呢，当然啦、啊，咱能量都是有两百万。咱的腰子功能就是把你所里面脂肪呢，99%给你钳起来。和咱人体再次使用，第二个功能就是跟咱过滤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也跟一个血液嘛有关系。那么从今天呢，这个张姐哦，张我做这部是有一个阿妈阿上来卡来跟我讲哦，秀秀啊，阿我的孙啊哦，他19岁呢，他大汉嘞，阿奶放油开白了哦，阿个气泡哦，我管你孙啊讲有生有呢，阿就讲未听来食吧，囡仔人伫外口哦拢食。拢食爱食安尼啦，青菜嘛食，饮料嘛拢咧啉啦。啊，邓来人甲讲哦，诶，囡仔人拢听袂落。那么，这种肉类呢，伤过济，因为我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咱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呢，细胞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嘛。可是蛋白质呐，过多呢，就是要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的地数和你半个气泡半个白肉半个草莓膜，那么这就是叫做尿酸。尿酸的管呢，哇，就是表示你吃太好啦，吃太过一个肉类的东西，你就要开始吃水。那么如果是半个气泡，你如果是30分钟会消，这样不要紧，不用过度紧张，不用。但是没消哦，又半个在这个尿的顶面又卡一点油油呢，这样就是标准的啥尿蛋白。那么从这种经营吃素的人敢一定会吗？吃素的人也会哦，所以呢我们放个白肉尿蛋白你就要注意，它就是在放的油脂营养单位，就是表示说你已经吃东西吃了过量过头，地疏油脂工作太多，它负担不起呢，怎么变成呢让你这油脂的受伤会损伤到，它的反应就出来，就变成放个白肉。像这样的人如果是尿蛋白的人呢，你得要注意的油脂哦，吼！咱现在开始呢，肉类、红肉、猪肉、牛肉、甲豆啊类，以及是尿酸高的人，海产、芝麻、蛤蟆、鹅啊，甲包括的菇类、菇和菇的物件，拢袂当食。甚至呢，咱常讲火锅汤啊、拉面的汤好，迄拉面的汤上好食呢，但是你就是袂当食，因为伊普林钙高。上钙袂当食是啥？酒。哦，所以呢，咱一定爱控制哈。虽然油脂那无好的人呢，当然腰酸管的人爱控制。油脂那无好的人，你嘛爱控制。从一个一早一个大姐看来好我哈。那么这个大姐在问什么人？问因老公哈？你老公谁呐？因先生呢已经慢性腰脂病哦，第几级？四级哈？你都爱注意食食啦，物件出侪拢袂当食，伊在问我了哈。我问甲恁先生讲。头一个就是药也不当乱吃，不能吃饮料，也不能喝酒，一定要喝白茶。然后八皮的东西，甘麻含甘麻这种芝麻类的海产都不当吃，甘麻类的葡萄柚都不当吃。那些加元素较高的东西不行，譬如说金蕉呢吃较少的，反正有八皮的东西都是加元素较高。啊，那青色的青菜呢，会磷元素较高，所以当然你不能吃青菜啊，爱吃啥煮过。所以呢，咱人慢性腰椎病有五级哦，到第四级的时候爱注意啊，有可能到进入第五级的时阵，可能都是爱吃腰椎，所以咱吃食咯，介重要呢。咱讲可能无代无是腰椎出问题，没啦，拢是你讲吃啥个糟蹋掉，才造成腰椎的负担，到时你腰椎爱吃腰椎的有哦吼，所以感恩提醒好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对啊，
0: 哎，
1: 我帮你破杯杯盖上。
0: 哦，公牛弟，你来。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0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曾在玩一间正业好贵，这嘛是用你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ほらほら。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挂件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梦奇啊，
1: 郭建中，
0: 哪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天气会热未？
1: 热，
0: 哦，
1: 这个天热天个话未热，
0: 热吼、哦，
1: 有问题哦，
0: 个会吵人，
1: 嗯，
0: 你听哦，
1: 热个会吵，
0: 对啊，啊，你去外口哪呢？洗一年回来吼，都要辛苦啊，
1: 嗯，
0: 哎、欸，我冻未掉，小，
1: 对啊，
0: 哎呀、啊。
1: 真正这热天哦，
0: 嗯，
1: 热，
0: 没看么小叮当子啦。
1: 听讲日本那边哦，热，
0: 哇，地动，
1: 地动个热浪啊嘞，
0: 不但地动哦，这边人啊，个地动哦。
1: 阿公，
0: 这边地动偌严重呢？
1: 中暑啊嘞，真济啦。
0: 系啊，
1: 啊，热死的嘛。
0: 讲日本那掉沙哦，都死三十几个啦。
1: 嗯，
0: 看我热讲，
1: 嗯，
0: 系啊，哎，就热啊吼。可能诶，海底板块吼，
1: 拢烧
0: 毁掉啊！阵忽然间地动吼，
1: 嗯，
0: 要用诶，这天灾吼，真伊顶回迄个台风，变中国大陆去啊！
1: 吼，今麦个一粒
0: 厝啊楼啦，迄个车楼啦，人啊楼去啊，啊拢咱点出厝拢无咧报啥？
1: 嗯，
0: 因无动作就会
1: 死啦。太高价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啊，因都买红公诶啦，系啦。
1: 啊，都即个家己那拄着即个灾害，就是高估晒啦。
0: 嗯嗯，
1: 系啦。
0: 对啊。
1: 嗯。
0: 啊，因那人真可怜咯、喔。
1: 可怜。
0: 因老去了，哎。
1: 哎，
0: 无人会接受。
1: 啊，无人不要不紧啊。
0: 对啊，从大理一边哦，讲是倒转来哦、喔。那无水哩，我那唔好，
1: 嗯，
0: 啊，我无大哩，山洪爆发，你知无？
1: 嗯，
0: 迄汹涌山顶的水，规个灌落来，
1: 对啦，
0: 腾过走袂哩哦，
1: 腾过走袂，无像咱这边讲，哇，一摆经验哦，过来就拢会注意啊，啊，再紧

0: 南国的梅花姑娘啦，
1: 梅花姑娘，
0: 嗯，这个天这热啦，啊，冷气这个你故障啦，啊，三支电风扇在边啊，你讲，你敢无听到呼呼叫啊呢？
1: 无直接吹到麦克风就较无声
0: 啦，
1: 嘿啦，
0: 啊，
1: 那吹到
0: 坐伫遮个热个车呀，还是要哪讲话？
1: 哦，嘿啊，嘛是得讲啊，无变啦，啊，这想下嘛，冷气到晚年嘞。冷气到晚年了，冷气又派去啊，伤寒哦。
0: 嗯，
1: 哎呀，这是两公白的款了。
0: 换了两公白，
1: 对啊。啊，无那迄个，到达换到两个月无吧？
0: 哎，
1: 嗯哼，想敢有两个月？
0: 嗯，
1: 又连咪又搁派去。
0: 安尼热了个人，吃呀个。
1: 哎。啊，当然，今麦天就天热，吃呀。
0: 今麦咱台湾哦，
1: 嗯，
0: 一个少年啊吼，都要再教育。
1: 哦，
0: 你要看嘛，骑车出去啦，赛车出去啦，
1: 嗯，
0: 不是共弄啊，就是共弄安尼啦。
1: 嗯，
0: 你话你共弄死，你要看嘛，你来别人呢，都要讲乖呢。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拢弄弄啦，拢十几岁啊，迄啦，啊，
1: 啊，都拢。拢要酒驾啦，毒驾啦，啊乌白龙安尼啦，
0: 酒驾毒驾啦，
1: 嗯，
0: 哎、啊，可能可能是司法做问题的款啦，啊，我那一再拢酒驾毒驾，啊，刚才不说，
1: 嗯，
0: 你要关也阿就出来啊，
1: 哦，今嘛有咧提议讲哦，
0: 嗯，
1: 那这个酒驾毒驾再犯的哈、
0: 哦。
1: 那判刑超过十年的拢未当假释啊。
0: 哦。
1: 但是要判超过十年的真少吧。
0: 嗯
1: 嗯。系啊。要判超过十年的较少啦。
0: 即个再教育啦。
1: 系啊。
0: 系啦。
1: 无法度。
0: 应该讲，应该就安尼，你知道？应该放弄死的人，啊，尸体甲摆好规堆。
1: 嗯。
0: 啊，即嘛叫一寡有出车祸的人吼。
1: 拢去倒车，
0: 都适合我来吼，
1: 嗯，
0: 都拢去看，这拢互酒驾弄死的，毒驾弄死的，
1: 嗯，
0: 啊，恁一个一个甲看呢，
1: 嗯，
0: 哎，啊，弄到这路行啊呢，
1: 哎，那去目睭开开，唔甲你看嘞，
0: 哎，唔看，
1: 吼，
0: 你硬弄啊呢，你讲，
1: 唔看伊就背起目睭甲你踢后归，
0: 你别好惊死哦，
1: 惊死，唔看伊，无看伊硬弄死。
0: 哦，对，哎
1: 呀，可以教
0: 少年啊，都要再教育。
1: 对啊，
0: 出来就是讲，出来的人嘛是讲，嘛是大官会啊。
1: 嗯，第一这心
0: 中。因为那个教育讲，你若出去，
1: 嗯，
0: 万不离样弄丢人，啊啊别安怎？
1: 嗯，
0: 啊个无头路通好食，个都要个厉害乖。
1: 嗯，
0: 哦。
1: 啊，刚好安尼想，伊都袂出车祸啊啦，
0: 都
1: 袂去食毒啊。
0: 人拢在个叮咛嘛，
1: 嗯，
0: 哦，
1: 嗯，
0: 讲车祸哦，防弄着蛮好哦，刚弄着嘛，
1: 蛮好，
0: 蛮好哦，
1: 嗯，
0: 车派去，搁厉害用乖，
1: 嗯，
0: 对，啊，一口罩啦，为着你安尼哦，大家说说袂快活，
1: 嗯，
0: 你看我们新闻报出来无？

0: 达官啊，达官甲新妇干啦？
1: 未啊，
0: 唔知是签收大婚还是安怎呢？
1: 签收大婚啊，
0: 系啦，
1: 差不多啦。
0: 因囝拢去娶早啦。
1: 嗯，
0: 哦，
1: 啊，即卖达官怀疑因新妇外口有查甫啦。
0: 啊，昨下讲举一支刀啊，讲跟新妇讲抬家，一粒头家都咁咩联络安尼？这都唔是签收大婚个安尼，啊，即卖好啊啦。这个达官吼。都苦啊，见见啊！
1: 本来是大聚会啦，啊，今嘛都都分做一人做一位啦。啊，今嘛这新妇吼，他们后生算讲都因后生都在台中咧做事啦。啊，听讲因这后生新妇是咧讨论要离婚啦。
0: 嗯，
1: 哎呀，啊，今嘛因咧。嘿，后生伫台中哦，听讲有外遇啊！
0: 哦，完了有查好哩。
1: 嘿啦，啊，即嘛因这达官都三工两工，都去跟这新妇提钱啊！啊，算讲因囝跟囝讨无钱，啊，都找因新妇讨，按新妇一届拢做两项工过安尼，啊，囡仔无用看顾，所以有当时拢带伊嫁伫阿公阿妈呀，哎呀。啊，因两因为迄阵啊，大家新妇哦，那大官新妇大做位都常常咧冤家啊，嘿啦，啊，因新妇拢会念这个大官吼，讲拢大厝内底食薰啦，嘿啦，啊，会甲念啦，
0: 啊，都按
1: 硬吹硬挤的款啦，啊，都袂爽啊，
0: 啊，这新妇全叫大官，甲大家一路头高拢要联络诶，
1: 啊，他
0: 这毋是亲手大婚啊，啊，啊，你安尼啦。
1: 哎，
0: 即马规个家拢搬去啊啦，
1: 嗯，
0: 啊恁囝无爱承认啊啦，
1: 嗯，
0: 恁囝做去娶查某，
1: 逍遥，
0: 对不？
1: 啊，上可怜的即个孙女
0: 啊，对啊，
1: 哎啦，
0: 啊，
1: 即马阿公阿去养官，老母死，春节阿妈通娶，啊，即马阿哥爱读书，
0: 哎，
1: 阿哥爱，加在即马政府有补助，
0: 哎，
1: 啊，无看要安怎，
0: 哎
1: 呀。
0: 叫做不得不起的家庭啦。
1: 嗯
0: 嗯
1: 嗯，
0: 少人小姐要出嫁，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1: 嗯，
0: 这人较早吼，那差不多饲到头十五六岁啊吼，
1: 嘿，
0: 啊人就开始咧做媒人啊，哦，
1: 嗯，
0: 啊紧娶娶的，唔只有他五代同堂，
1: 哎，
0: 啊无你即马讲三十岁才要结婚呢，四十岁才要结婚呢，
1: 白老惊有
0: 啦，
1: 哦，
0: 哎呀。
1: 嗯啊，即卖人也无咧迄落啊，也
0: 无
1: 咧在意这啊。
0: 讲恁家有讲诶，几代吼，
1: 嗯，
0: 即卖拢一代人呢。
1: 六十岁嘛咧生，七十岁嘛咧生。
0: 对啊，
1: 系啊。
0: 啊，秀珠啊，今仔日会甲你送去啊吼。
1: 嗯。
0: 哦，俄罗斯讲食咱诶即个红星诶大光明哦，食到我目睭啊，真金安尼啦。
1: 嗯。哦，
0: 下头安尼直直吹火，直直吹火，啊有甲送到位啊啦。
1: 嗯。
0: 嘿啦。哎呦啦，你目睭无好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假如你目睭无好啊，
1: 退化，
0: 啊、你就要找一支讲较好、
1: 较下用的，
0: 诶，这个产品啊，提顿去食，啊，食落就是要让你有效的啊。
1: 要有耐心食，
0: 甲食要无效啊，要防止闹鬼事哦。
1: 嗯，爱得边食。
0: 系啊，啊，你即马来接受跟食。因为我那买几落项咧啦，啊像手机啊，伊拢咧卖迄个扇梅啦，沿路拢咧卖啦，啊拢咧食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好、哦，迄脚外用呢，伊扇梅摕咧吼，好、哦，唔知都连咪走去食，连咪走去啊，
1: 嗯，
0: 一四季拢咧卖，
1: 弄走，
0: 卖咧扇梅就丢了，
1: 嗯，
0: 啊买咱的这个养筋骨来食吼，好、哦，迄个脚咧。用健健有差啦，有保养，还有个达工安尼咧行，
1: 嗯，
0: 哦，所以咱的产品真好，哦，会去用骨头的，找咱红星的用筋骨，目睭，啊，你就找咱红星的大光明，安尼就对啦，
1: 嗯，
0: 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拢靠油台，哦，靠油台，哦，你算会好啦，哦，所以找陆刚小姐甲助文。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再来江都，这条啊真好听。
1: 嗯，
0: 啊，经常一寡朋友咧，选这个思念初恋时，哇，这条歌我真好听，哦，大家来个欣赏一下。

0: 最近大家讲哇，一寡毒油啦、垃圾油啊，食啊规巴肚底啊，看唔知道要安怎呢？
1: 嗯，
0: 啊无法度啊，大家嘛食着啊，
1: 大家拢食着着。
0: 你啊看，大间个酒店啦、餐厅啦，
1: 嗯，
0: 迄个较食啦，迄大家拢足好个咧，吼、哦，要食啥呢？大家炒啦、伫食啦，吼、哦，啊结果查出来，哎呦，你有去遐食有，大家嘛有去遐食，
1: 哎，
0: 嘿啊。
1: 板豆啊，大概嘛有啊，
0: 啊啊，规个巴肚拢食迄垃圾油，会毒的油安尼啦。
1: 嗯，
0: 啊，咱是毋是爱甲清出来？啊，要哪清？滚水加啉一寡，哦，咱的红鲜的黄鱼解毒丸，紧来甲食，甲清清出来啊。啊，无调伫内底，讲就倒转。那甲你生东生西，啊，毋着洗一日叫叫把它加掉。
1: 嗯，
0: 所以咱红鲜黄鱼解毒丸真好，哦。从北来的垃圾，哦，
1: 甲清清的，
0: 甲清清的。
1: 平常时要食东食西，拢甲清清的，
0: 甲清清的。
1: 嗯，
0: 身体才会健康。哦，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2: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
0: 这个条子呢，生个贵个吼，
1: 嗯，
0: 啊，你唔能去甲接，你甲接吼，会一空一空，
1: 有一个疤痕。
0: 条子呢，生真多吼，你食这款红参黄连解毒丸，食了条子就那个无半粒，啊，面皮个互你足水，哎、欸，即马一寡
1: 较清气，
0: 因老爸买等于少年啊，食食了会使中间吼，规罐三个食了了。哎，因为哎，我这那无用，啊，我都吃去啊。
1: 嗯。
0: 哎，迄皮肤吼，拢遐生条啊嘛。
1: 嗯。
0: 啊，你啊，直接直接，哇，这个规个面啊，尿屁屁安尼，敢尿迄阵嘞。
1: 会办
0: 你
1: 尿。
0: 你吃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清清出来。啊，那有吃着迄垃圾油迄款的啊，有毒的油啊，伊嘛会当甲你排泄，对体外出来。咱这款红参黄连解毒丸，广告完了三十年啊。做你搞买回去吃，哦，买回去吃绝对有效的，哦，啊，你若买半担，哇，即马你继续算也好个啦。
1: 够犹太。
0: 红参黄连解毒丸，哦，一百一千25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担，当然呢，会安尼，你
1: 犹太
0: 犹太真多啊。
1: 对。
0: 哦。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个注文。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上官景瑞，
1: 嗯，
0: 这歌真好听，哎呀，
1: 老歌，
0: 过来这条唯一走千里，这条歌我那真好听。啊，若要提咱的产品哦，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你即卖人买半打吼，我有甲你犹太，哦，甲你犹太，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阁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打同款，然后油胎，啊，阁有咱这个珍珠霜，诶，即马一罐30毫升的吼，啊，加100块，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啊，愈加较大。

0: 管个加较俗，系啊，啊，即、這个个有好食诶海蜇头，吼、哦。啊，个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七八块。今嘛七八块，你买菜市啊，买物件哦，买无三行，贵大行贵三三哈。啊，个有咱这个，今嘛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啊，这吼放咧冷冻，啊，若要食偌济，切偌济，这安尼一条一个包装真好势安尼，吼、哦，天气热热。啊，那讲到唔知道要食啥，啊，咱这食一挂凉拌的哦，较爽口啦，较安尼较轻松安尼，哦，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一包百五，啊，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这拢二啊五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Yeah.那这摆是拢新的礼拜吼，
0: 嗯，
1: 啊，就是要，吼、哦，咱的朋友吼、哦、有一个犹太，
0: 对，
1: 你才会知讲，哎，咱的产品安尼叫来了呢，啊，你若叫半打吼，我了绝对要让你安尼一定有
0: 反应。犹太啦，喏，犹太嘿，
1: 2999-8692，
0: 啊，这犹太无定定有安尼啦，
1: 算不知，
0: 找罗岗小姐吼、哦，2999-8692。
2: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唰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招潜力。
1: 嗯，
0: 这嘛真可怜哦。
1: 一日过一日，
0: 安尼去打，
1: 一日过一日，
0: 单咧，安尼一日找一日找，啊找无人。
1: 嗯，
0: 啊唔对人好，啊了后对人歹，人走去啊吼。
1: 在咧找，
0: 你要找就歹找啊啦。
1: 哎呀，头干嘛要旅游？你找
0: 台湾头甲台湾尾啦。
1: 嗯，
0: 伊讲伊阵啊咧上班啦。
1: 嗯，
0: 伊走甲远远去上班。
1: 伊嘛要甲伊找，嘛要甲
0: 找
1: 的。
0: 找找会到。
1: 哦，
0: 你找甲伊会到，中间你。你钱已经开到破产了。
1: 好、
0: 哦，哎呀，
1: 不是七老八老啊。
0: 有啊，
1: 爱我爱侬呐，
0: 都要珍惜。
1: 嗯，
0: 啊，你等何样呢？变心嘛吼，讲你倒转来，你要安怎甲请转来吼？啊，是计安怎掠去找吼？那迄拢无效啦。
1: 安那高情都无效啦，
0: 迄拢无效啦。
1: 嗯，
0: 哎啦。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吼、哦，都有效啦。
1: 哦，对啦。
0: 跟找洛江小姐啊，助阮吼。
1: 身体够用。
0: 对，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

0: 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眼大数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它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给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它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未痛啦，
1: 痛就是未痛，
0: 对啊，
1: 嗯，
0: 啊，一个大，倒落眠床会快活。
1: 嗯，
0: 啊无，你若倒落眠床袂快活，哎呦，遮酸啦，遐抽啦，遐疼，要安怎？
1: 倒啊，毋是徛，毋是坐嘛，毋是屈嘛，毋是。
0: 较忍耐，买顿来食，买顿来食，你会感觉哎，啊，这个物件哪会遮尼啊好？啊，这两个物件就是咧治疗咱的这个骨头啊，
1: 对，
0: 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啊。
1: 每一个人的骨头拢会退化。
0: 对
1: 啊，咱都爱吼，打补充倒顿来，因为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上重要吼，就是讲卖吼退化很紧，啊，咱产品紧食，
0: 对啊，
1: 啊，营养爱食，安尼咱的这个总户吼有营养，退化都较袂遐紧，
0: 对
1: 啊，
0: 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骨头呐用起来咧中间哦。行动用西，
1: 带快活，
0: 百官百家拢嘛没有问题。
1: 对，
0: 哦，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绝对也要顶下吃。啊，一批礼拜中间，就是要给朋友讲，恁一摆买半担，啊，半担吼恁算会好，啊，吃半担吃了，哦，你感觉，哦，我身体加强用，
1: 嗯，
0: 啊，吃好都要人倒修补。
1: 对，
0: 哦，红青的养筋骨，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买半担哦，
1: 哦，犹太哦，
0: 你会感觉犹太真多啦。
1: 嗯，加正会好。
0: 2999-8692，哦。台湾时间1:00啦，尔。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副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嘛算卦的时间，
1: 嗯，
0: 哎，
1: 对，即嘛要和朋友练算卦哈。
0: 你卡29998693，找往事啊。
1: 卦见中。
0: 你讲要听什么歌？
1: 嗯，
0: 啊，我随来找，随给你放了。
1: 哎，哎呀，对，哎，啊，那在困的拢好起床啊。
0: 哎，好起来。哎，
1: 起床啊！
0: 这为了听歌，听到爽个地，就要困呢。
1: 哎，困呢哦。
0: 哎呀。
1: 嗯，
0: 像团圆嘛就安尼啊，
1: 嗯，
0: 听下会爽安尼。
1: 来因兜达倒一支喇叭，
0: 哎、
1: 欸，那现在来困啊，搞个半年啊，
0: 电话搞容易了啊。哎、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咯。
0: 哎、
1: 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好。
1: 哎，王太太，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一只个可爱的
1: 呗。要可爱的
2: 呗。
1: 好好。可爱，可爱，哎，不是讨厌的，好，好 ，OK， 来，你好，
3: 哎，你好，可吗？
1: 哎，卡话嘞哦，
3: 哎，可吗话？
1: 可吗话？嘿，可卖话？
3: 嘿嘿，对啊，可卖话，嘿
1: 嘿，嘿，哎，这个天无话要吵死，淹死，无吵死啊，淹死。
3: 哎，喂，哪只喂，哪只熟悉嘞？
1: 哎呀，哎，你捌偏着无？你也熟悉。
3: 我哎，我孙啊。
1: 哦，恁孙啊。
3: 啊。
1: 哎，迄个囡仔啦，囡仔包着煮啊啦。
3: 对啦。
1: 啊、哦，对啦。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3: 哎，报一首霓虹诶。
1: 霓虹诶。
3: 嘿。
1: 嘿。啊？
3: 刘电。
1: 刘电。
0: 刘电。
1: 刘电。
0: 好啦。
1: 刘电。刘丁喔。
0: 嘿
1: 啦。欸，啊，你倒位？
3: 哦，我家南港古村。
1: 哦，南港的周女士。
0: 古村啦。
1: 嘿，周女士齁。嘿。好。
3: 好 ,OK。
1: 好。来，你好。
4: 跟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条那个叫新娘花。
1: 新娘花。
0: 新娘花
1: 喔。好，新娘花。啊，新娘花。黄太太齁。
4: 哎呀、
1: 啊。好好。
4: 好。
1: OK。
4: 那姑姑把你搞关了呢。
1: 嘿咩。哎呀。我找一下看有什么汤吃吃的。
4: 好。
1: 哎呀、啊。哎呀、啊、大天看有什么汤吃吃不。
4: 好
1: 哎呀、啊。哎呀、
4: 啊。好。
1: 哦、OK
4: 好。好。
1: 来你好。
5: 哎、欸。哎、欸。小姐你好。
1: 哎、欸、小猪。
5: 嘿、欸，我吼、哦、上来啊，
1: 上高压哦。嘿、
5: 欸、啊，我有食去啊，我食就两届啊，
1: 两届啊吼。啊，正常食啦，大刚爱正常食。
5: 啊，明仔再来食，免操心啦。
1: 好好好。
5: 哎呀、
1: 啊，今、欸、嘛我无广告哦。哎呀、
5: 啊，
1: 嘿嘿嘿，
5: 谢谢啊。
1: 好，啊那唔知咱问吼。
5: 好，好。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呀、啊，人生的，可爱是人生呀、
1: 啊。啊，人生可比爱醉。
5: 哎、欸，对对对。
1: 好好。
5: 好，谢谢你哦。
1: Okay, 好 ，OK， 哎，来，你好 ，Hello， 有人伫咧无？来，电话卡通转无声。电，喂喂喂喂喂 ，Hello。
6: 你好。
1: 啊。
6: 梦想也快乐。
1: 你心机要禁掉。嘿，心机禁掉，你倒听我的声，你听电话声都。

0: 啊，跳舞哦、喔，
1: 哎、
0: 欸，要跳舞哦、喔，跳舞呀、喔，
2: 我
1: 跳起来跳舞。
0: 好、嗯嗯，啊，你倒位？
1: 我在新店蔡大姐。
0: 哦，新店蔡大姐。
2: 嗯，我有给他切出来。
0: 蔡大姐，你几岁啊？
1: 啊？
0: 你几岁啊？
1: 七十多
0: 了。七十哦。
2: 七十个少年呢。
0: 七十也会使啦，要跳舞会使啦。跳舞唔要紧啊，唔。OK， 好。来，你好。
3: 来，阿嫂。
2: 哎、哦，
3: 建中兄。
2: 哦，阿亮宝去啊去。
3: 哎，
0: 阿亮宝，你有要跳舞无？
3: 跳舞，跳舞。
0: 哎呀、啊，搁静一下。
3: 跳袂起来。
0: 唔是啊，搁静一下。啊那阿良想改个换掉，
3: 挑夫，
0: 哎呀挑夫，
3: 讲要挑夫，
0: 哎呀，啊阿良去挑妻呀呢，
3: 挑妻干好大，
0: 好，干那动力机关都袂过呀，
3: 啊对咩，
0: 好，想想改个雷死，
3: 对啊，不敢跳，
0: 刚刚听到雷死就惊死啊，搁敢跳，
3: 对啊对啊，
0: 干好大。甲天照打、
3: 嗯，
0: 我看阿良可能无迄个打哦。
3: 哦，无。
0: 那鉴定啊，都无啊哦。个鉴定啊，都唔是安尼。
3: 鉴定嘛，袂啦，袂啦。
0: 啊，袂讲啦，伊袂讲啦。
3: 伊袂讲点点啊去呀。
0: 嘿，点点啊，食唔得食这。啊，那有人看迄个国不离疆的。哈哈哈！啊，更错啦，拢惊人看，拢更错去用看到。串家串掉，串家串
3: 掉
0: 的对唔？就想讲坐较远嘞，个个嘛叫用拄着。你若坐外国，可能就拄袂着。
3: 你
0: 若
3: 讲行到台湾尾嘛，去用拄着。
0: 对啊，就是安尼，摕坐去花莲嘛，去用拄着啊。
3: 对啊，我说若大台北就袂啦。
0: 大台北个拄较济。人个眼线唔是外干线，眼线大家拢嘛看得到。
2: 传来别谈都，那拢唔知啦。
0: 传去别谈，干那传你嘛知呢？哈哈哈！哈哈哈！传的咱无人知啊。
3: 嗯。
0: 哎呀。
3: 嗯。
0: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
2: 流浪之歌。好。爱情片啊。
0: 好。
3: 哦。
0: 好。
3: 见
0: 咯。OK。OK。
2: 好。
0: 好。
2: 好
0: 啊，落到
2: 好 ，OK， 来，
0: 流浪
2: 可爱妹。

0: 可爱的
1: 对哦，那只马真可爱。
0: 我现在来换那个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秀珠也要听。
1: 好，来啊，我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哈。咱即马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啊，非常的热，都爱吹啥冷气，食一下冰，食一下凉的，食一下冷的。吼、哦，迄凉水哦，真正愈冰愈赞
0: 啊！
1: 食热好嘞安尼，但是都即个气更会卡咩哦，哦，若未卡咩吼，食吼，食这来吼都袂冻的啊！吼、哦，鼻啊啦、气更啦、气波啦，啊，尤其是你若咧吹冷气，搁食冰吼、哦，哇，迄对咱的即个气更搁较严重哦。吼、哦、啊，包括咱的骨头，你那咧吹冷气个结冰吼，咱的骨头呐，像诶有诶人那旧筋吼，你着看卖啊吼，吹冷气个结冰吼，连伊着旧筋，嘿呀、啊，所以咱即个玻璃边扫扇吼，该买倒来食吼，都、哦、然后即个酷酷扫诶吼，即、哦這个唔管你冷扫还是热扫。吼、哦，啊是即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扇拢甲买转来食。啊，无你若食着凉的、食着冷的哦，啊，就安尼酷酷扫。啊，有的是食薰的薰扫，啊，日啊扫霉啊，扫扫到吼，暗时啊拢困无好。尤其是今嘛，即阵嘛吼，天气热，即病毒多，啊，有即、這个。登革热啦，啊，个有啥物？即个肠病毒啦，啊，有个囡仔吼，就发烧啦、感冒啦，啊，就安尼扫胃来胃去安尼吼。所以这個感冒当然爱去有医生看吼。啊，那平时啊，这扫吼，咱就这个玻璃边扫扇，厝内底个传一罐啊，要用得有。有当时啊，感觉啦，挠头怪怪，咱就好紧食吼，唔袂使蛮皮，因为这扫咧到底唔是。青菜公公的哦，哦，这扫了到底不舒服，而且佫喂来喂去，啊，有当时啊扫久吼，那根据啦吼、哦，这个、医生咧讲超过两礼拜，我是感觉超过两个月啦，那安怎一直扫袂好吼，扫得过来，扫得过来，你来叫医生检查，啊，有当时啊是厝内底吼，有人食薰，你拢食着二手烟、三手烟的人。都会有这种扫啊好啊，得过来，得过扫啊啊，今嘛啦好啊，得过来，过扫，这都是哦，厝内底你有食着二手烟，还是尘螨伤济哦，所以影响咱的这气管，个鼻啊，鼻啊拢会过敏安尼哦，啊有的人无咧扫，啊唔过痰真济，这嘛爱食，那有个清清的哦，较爽快。啊，无那要安尼讲一个话嘛，较灵吼、哦。啊，要唱一下歌无嘛，安尼较舒服，唱着嘛安尼较加偌好听嘞安尼吼。玻璃免扫扇，啊，咱这一罐千六块，啊，你若一届买半担吼，诶、哦，即、欸、卖有特别优待啦，吼、哦，无定定有吼，那、哦、买半担拢有优待安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八六九。

0: 生可比海水。
1: 对。要来个要去安尼。那要入来真好啦，唔通个要出去啦。
0: 我要出去就歹啊！
1: 嘿，都叫我啦。叫到变鬼啦。来。啊，这个咱中和黄太太讲啊，真久无买一粒这什么回来吃，对啦。啊，天气热热，啊，唔通干来一直食冰唔好呢。一半把食袂要紧，唔通定定食，吼。啊，这个节目中都食完了真济，有这个好食海蜇头，吼。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只阿来得十条1800块，啊！那咱这海蜇头，这加特级蛋蜜汁，迄道这拢700块，哦！啊，个有咱这养生梅吼，这150块，啊，个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个有肉条，这拢200块，哦！这拢你到那咧吹冷气、看电视、看手机啊，加减猛在猛食猛骂吼，咱这拢 OK 啦。这比你咧食四修啊吼较好啦，
0: 乌
1: 白食，系啦，咧乌白食都唔好啦，啊咱这吼是比四修啊较好啦，
0: 系啦，一个氨基酸，
1: 哎，够蛋白质，
0: 蛋白质，我对咱身体就好
1: 诶，对啊对啊，
0: 上年的物件拢就好诶啦，
1: 嘿，
0: 嘿啦，
1: 啊够咱这磷虾油，
0: 哎，
1: 磷虾油吼，这嘛真好。
0: 磷虾油，伊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对，
0: 都南极啊，拢结冰啦。
1: 内底够稀有，欧米伽
0: 三，欧米伽三，
1: 这稀有，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伊最主要有 EPA、DHA 吼，会顾咱的脑，甲咱的血管，较好的物件啦，
1: 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当然啦，迄个量上钱吼，这买顿来食。这实实在家，这来吃上好啦。啊，你若买一盒吼，这个60粒1600块啦。买两盒送一盒啦。啊，即马咧促销中间吼。会搁个西地啦。搁个你犹太安尼啦。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来，即马这条要处理哦。
1: 嘿，
0: 我都新娘花哦。
1: 嘿，
0: 好来。
1: 唔对啦，
0: 新娘花伫遮啦。
1: 啊，路啊，乌白乌白色。即得跳舞啦，
2: 好跳舞啦，
0: 好啦跳舞，
1: 好啦，你看你咩惊喜惊。

0: 挑夫，
1: 这个才是挑夫，这若挑妻哦，那好你去就吃啦啦，乌白拖咧，
0: 乌白挑，
1: 哎呀，乌白拖规个拖拖等，
0: 哇，拖拖等啊，那叫判啊，
1: 哦，
0: 哎呀，
1: 我看你敢会敢有人，嗯啊，敢饲人会吧？
0: 敢有人发安尼啊？
1: 我无安尼问啦，哎呀，嘛是有你，
0: 嗯，拖等啊就发啦，
1: 哦，
0: 哎呀。他等下主人都发你了
1: 哦，
0: 哎呀，
1: 侬准备好咧蛋的，
0: 有佛法就有办法。
1: 好、哦，
0: 哎、
1: 欸，好啦，来又在你
0: 这新年会，
1: 新年会了，
0: 哎、欸，来来，这新年会。

0: 主人就来，
1: 若无缘就袂来啦。
0: 是，若要学戏哦，伊就晒炭机啦。
1: 哦，
0: 嘿啦，这一定的嘛。啊，过来什么？
1: 过来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啊，这个对电脑。
1: 嗯，
0: 嘿，无啊片也歹去啊。
1: 嗯，
0: 后来，中阿婆。

0: 流浪之歌，
1: 嗯，
0: 有听到啊吼，
1: 嗯，
0: 今麦过来这条，而且迄个刘电，
1: 哦，
0: 江都龙歌真好听，
1: 哎，
0: 来。

0: 多乱歌，诶，这条嘛真好听。过来刘店呐，啊，若要提阮的这产品哦，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阮的电话全年无休，
1: 嗯，哦，2999-8699，
0: 对，爱就明仔甲你服务到富上安尼吼，
1: 对，
0: 2999-8699。

0: 过来这条，
1: 嗯，
0: 一、那个蒙武之乱呐、啊，
1: 蒙武之乱，
0: 啊，日本了都失职之道教，
1: 对，这蛮好听。

0: 呢，治疗听完大家就知影啦。
1: 听几代啊，日本歌呢，都起码之意啊，
0: 对吧？
1: 嗯，
0: 啊，若要伫咱的产品哦，找到江小姐。
1: 重点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当然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细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矽。细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裕，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细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细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细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颗粒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

或是带着礼房操，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放置大约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的好蛙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随着3C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养生先养脚，有中医师指出，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非常重要。可以每天泡10到20分钟，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水温大约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例如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小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冷，则可泡到脚踝即可。河陀中医诊所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其实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泡脚的好处很多，利用热水的温度、浮力、阻力以及药物的熏洗，刺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区，促进气血循环，以达到放松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更具有增加全身新陈代谢、改善内脏功能及平衡内分泌的效果。睡前泡脚可以舒缓足部肌肉并放松神经，安神助眠效果好。中医师表示，泡脚可以每天泡，每次10到20分钟，但是不适合在太饱或太饿的情况下泡脚，避免血液集中下肢造成消化不良。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睡前泡脚则可帮助睡眠。泡脚的水温大约与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如果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冰冷，泡到脚踝即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宾阳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了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宾阳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宾阳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了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

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

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王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又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红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室，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一名50多岁的男性病患，因为连续2天尿不出来，有时尿出来却有灼热感，使他开始害怕上厕所而就医。经过检查发现是尿道感染，而患者很惊讶，怎么又是尿道感染？医师高明宏表示，尿道感染最明显的症状是感觉到排尿疼痛以及灼热感，甚至尿液中有血。总共有6个原因会导致尿道感染反复发作，包含性行为、避孕方式、尿道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偏弱、前一次尿道感染未完全治愈、潜在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脏问题。三重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高明宏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尿道感染广义来说就是细菌进入尿道系统，包含尿道、膀胱、肾脏和输尿管在内，任何泌尿道的部位最明显会感觉到排尿疼痛，排尿时灼热感也会有想尿却尿不出来的强烈排尿感觉，甚至发现尿液中有血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会反复感染，令人困扰。性行为可能导致细菌进入尿道，增加感染的风险，可以在性行为前后进行清洁，也在性行为后排尿，将潜在的细菌排出。正确的使用避孕方式，有些带有杀菌成分的润滑液或者是保险套，可能影响尿道区域的细菌平衡，增加感染风险。尿道的结构的异常可能使得细菌更容易滞留，并且引起感染。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功能变弱，可能使得身体难以对抗细菌，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前一次尿道感染没有完全治愈，细菌可能残留在尿道或是其他泌尿系统的部位，导致感染再次发生。最后就是某些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肾脏如果出了问题，以及泌尿系统结构异常，都有可能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他表示，尿道感染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平时要保持良好的卫生，多补充水分，不憋尿，才能避免细菌进入尿道系统。更重要的是寻求专业治疗，初期治疗避免感染扩散，要是进入肾脏，恐怕延成更严重的问题。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了哈，所以讲在食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

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做自然的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会当抗发炎啦。嗯，100克的榴莲吧，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啊，比迄个热天的，诶，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哦，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更加管，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那怎样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用够管啊，哦，哎，榴莲比芒果维生素 C 维生素 C 要更管足更加侪。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会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哈，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啊，两片哈，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的迄种能量吼，那怎样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的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细节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兰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好打，北斗三郎的绿，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戈。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還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那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有帮助。好，第六点吼，榴莲吼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含性欲的迄个能力了吼。伫个东南亚吼一带吼，迄榴莲吼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伊好像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的那种耐力啊，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个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期刊啦、啊、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啊，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齁、哦、导致的一种未生不孕啊未生囝的一种女性齁、哦、对一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啦对一种不孕的那个妇女齁、哦、有帮助就对啦。好伊的第七的那个好处啦齁、哦、这是对跟那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齁、哦、就是缓解经期的不爽快。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哈，伫个中医当中哈、哦，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哈、哦。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哈，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哈，能够子宫偏寒哈、哦，月经来都会疼哈、哦。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哈。哦月经来的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啦。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啦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若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场断情花》。

叫我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叫我就跟你分开。你若不叫我死嘞，你就不知我是怎样的爱。不啦，我不啦，我不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不跟你离开啦。

好，咱这边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无适合食榴莲。吼，榴莲吼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吼，热量吼真高吼，不止啊高呐。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吼，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吼。那是一个就大家那个建议量啊，建议的那种量齁。所以讲齁，虽然讲榴莲营养成分足高的齁，也不用吃太多齁，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齁健康有问题的人齁，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齁。第一点齁，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那个榴莲的升糖指数太高，糖尿病的人齁不适合吃。第二点，肥胖了齁，大口好也是在减肥的人齁嘛不适合吃，因为榴莲的那个热量很高啊齁，你大口的还有在减肥的当然也是要漂亮。第三点齁，腰肌病啦，也是那个腰肌功能坏的人齁，比较弱的人齁，不要吃，因为榴莲含有钾啦齁，对于那种腰肌功能坏的人齁，他吃那么多就没得排除嘛，对啊，多余的那个加出来的那个钾都没得排出去嘛，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齁，就是腰肌病齁啊，肾功能齁较歹的人齁，对于那种榴莲的这钾的那个量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齁，它的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大肚的杂人齁，

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啦吼，真适合哦大腹肚的吼来补充营养。但是伊个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会当食，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特别注意。第五点吼，体质瘦者的人吼，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是属于温热性的吼，迄种食物啦吼。所以食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吼上火嘛吼。也引起迄个吹打啦吼，便秘啦，啊是失调啊，嘿，哦，迄种体质哦，燥热的人啊，特别注意吼，上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个湿气啊，吼！啊，安尼有什么好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个吼脾胃消化吼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系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迄量要特别注意，免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对榴莲的迄、那个。报告了齁，来，各自齁，做一个勘察，说来去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